图大海行。他越想越得意，把大肚子一舔，嘴一撇，催马奔徐州城。简短截说，胡大海就来到元帅府，他也不下马，端着架子对门军说：哎，往里通报一声啊，就说你胡二爷回城交令来了。这门军可不敢怠慢，立即往里禀报。功夫不大，徐达传令下来，传令兵喊道：请胡将军大厅相见。胡大海这才下了马，一个门军把缰绳接过来，胡大海迈着四方步来见元帅。元帅在上，末将交令了。说着单腿跪倒。元帅说道：胡将军此番领令前往，可否将脱脱的兵将退走？胡大海说道：哼，那还不好办，咱老胡没说过空话，说能退兵就能退兵。你们看，老太师的兵那不是走了吗？徐达点了点头：嗯，但不知胡将军你是怎么退的兵呢？胡大海想：哎呀，往常不该吹牛的地方，我还死气白咧的吹牛呢，这回有牛腿可吹了，我不吹等什么呢？老胡把嘴一撇：嘿嘿嘿，太师的兵啊，那还不好退吗？还别说是个脱脱太师，就算是铁塔李天王来了，带着10万天兵天将，老胡啊一样给他退走，给他退掉。那脱脱最怕我老胡了，你可不知道，我一到他的营门口就告诉援兵们，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往里通禀，告诉脱脱，就说当年五科场大摆神牛阵的赛灶王水龙神，西武王驾下的胡大海来了，要见他有要事相谈，让他赶快出来迎接我，如若不然，我用一只手指管教他20万大军灰飞烟灭，化为一滩浓血。那当兵的往里一报：你可不知道，元帅给脱脱吓得提着裤子就跑出来了，吓坏了，立即慌了手脚，连穿官袍都赶不上趟了，这家伙跑的鞋都跑丢一只，赶紧叫那个什么白云托蛮子海牙替他出来接我。我一进去，他就点头哈腰的赔礼道歉，说他老了，手脚不听使唤，衣服穿得慢了，没来得及出来接我，请我原谅。我一看都那么大岁数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说好听的，我心想就饶了他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我说：脱脱，你既然知错了，我就不怪你了，可有一件事，你的大兵总在徐州城郊驻扎，这可不行，我限你半个时辰的功夫把你的兵退出去，最少也得退40里，听见没有？在半个时辰内你要不退走，可别怪我老胡不客气，我就叫你20万大军一个不剩，片甲不留。结果那老太师听我这么一说，你可不知道啊，扑通一下子赶紧趴在地下磕头啊，咚咚咚咚咚磕了好几十个呀。他说：胡将军，你就不敢上心呀，你让我退兵，我马上就走。他立刻传令将大兵退出40里去，这么着，哎，我就回来了，嘿嘿，你也别奖励我，

0: 小事儿。元帅啊，还奖励他呢。听他说完，八脸一沉，啪的一下手拍桌案，住！胆大胡大海，你恶习不改，欺骗本帅，焉能容得？来呀，把胡大海推出去砍手！是，两旁刀手往上一闯，可把胡大海吓坏了。他赶紧喊道：“哎呀，元帅，别砍呐，别砍呐！您别动，别动！您不是说我退兵了回来就不打我了吗？现在您怎么把这重责八十棍改为砍头了呢？这不是说了不算吗？”元帅说道：“哼，你可知《军律》17条55斩之中写得清楚，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搬弄是非，谎报军情，该当斩罪。难道我杀你杀的还屈吗？我问你，你刚才说的哪有一句实话？你是怎样和太师说的？如实讲来，若有半句谎言，定斩不饶。胡大海一听，我的妈呀，这元帅可太高了，简直就是料事如神呐、啊！哎呀，这元帅怎么这么厉害呢？难道他偷摸跟着我也潜进这援军大帐了？不能够啊！那他怎么知道呢？这真是料事如神呐、啊！我在背后说的什么，干的什么？都瞒不了他，这回我算服了。他赶紧跪倒，改口说道：“哎呀，元帅呀、啊，我不是撒谎啊，我这是跟您开玩笑呢。往后我改了，我改。”哼，元帅说道：“你能改最好。我来问你，你究竟是怎么退的兵？见了太师是怎么说的？”给我如实禀报，再要撒谎，定斩你个二罪归一。胡大海说道：“元帅，您暂且息怒，我发誓啊，我后半辈子也不敢跟您撒谎了。说实在的，我呢是装脱脱的六徒弟，进了他的大营。什么？”这话更让元帅摸不着头脑了，他立刻说道：“你赶快起来，坐在一旁细细禀报。”“好。”胡大海把进敌营的情况原原本本一字不差的对元帅说了一遍。元帅闻听暗暗好笑啊，心想：“胡大海，你可真能瞎编呐、啊！”太能扯了吧，这犊子让你扯的。哎呀，这些事儿亏你想得出来。现在他把实话说了，太师已退了兵，该饶他了。这人是个人才啊，你别看身上一身臭毛病，但是个奇才啊，能办大事啊。他立刻说道：“胡将军，本帅恪守前言，免去你八十军棍，从今往后你要痛改前非。倘若再去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本帅定斩不容。”“
1: 知道了，知道了。”“好的。”
0: 胡大海谢过元帅，退了下去。这徐达为什么要细细追问胡大海是怎么见的太师呢？托托又是如何退的兵？这个他得问清楚。因为徐达明白呀、啊，托托是一个久经战场、从不失算的人。这种老狐狸怎么会相信胡大海的一派胡言呢？今天退兵必有他的打算。等他听完了胡大海如此这般一说，

0: 徐达在元帅府登台派将，第一道将令派的是小圣人孙岩。元帅说道：“来呀，给你一道将令，如此这般，这么办，不得迟误。”是，孙岩接过将令，把元帅的嘱咐一字不差的背诵了一遍，转身走去。元帅又拿第二支将令，梅世祖、李文忠听令。哎呦，你们二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三支将令派的是圣手小白猿徐芳，四支将令交给了华云，五支将令叫李善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其余各将均有安排，不再细表。咱们单说元帅把众将派走以后，陪同朱元璋来到军犯营内。这君臣二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了呢？原来啊，这里头关着一位大将，就是脱脱的二弟子徐达的师弟张天佐。张天佐被于金彪活捉过来，徐达再三劝说，要他弃暗投明，归顺西吴王。张天佐至死不从，徐达只好把他暂押在军犯营内。今天呢，徐达把众将都派走以后，来见朱元璋说：“对脱脱智取只是一面，还要准备硬拼。但要想战胜脱脱，必须先收张天佐，因为太师的九凤朝阳刀乃是宝刀，60余年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要破此刀，必须是八宝脱龙力拳枪。此枪现在张天佐之子张兴祖的手中，这件事就连张天佐和托托也不清楚，因此我们要将兴祖请来。可是没有张天佐的亲笔信，兴祖绝不敢前来。今天你我君臣去到南间，先劝他归顺西吴，然后让他写信调兴祖前来。假若他仍不醒悟，我们只好先委屈他一下了。我们就这么办。他在朱元璋的耳畔小声嘀咕了几句，朱元璋听完左右为难，面露难色。照徐达的计办吧，有点不仁不义，还怕张天佐想不开，不照他的计办就调不来绝世的兵器力拳枪。那么这究竟是什么计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0: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哎呀，今天的天儿啊，真的是感觉灰蒙蒙一片啊，让我们这个出了这个房间的门之后，真的是很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那身边的小朋友又是如何的呢？是不是家长朋友已经戴了口罩啊？这样的一个雾霾的天气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呢，真的是影响很大。那而且呢，慧宇也了解到，说这个长春寿中医院我们的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现在里面有很收治了很多跟这个呼吸系统有关的，尤其是重症的肺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我们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也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齐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宝贝的健康。齐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最近收治的这个小患者当中，什么样的疾病最多呢？
1: 肺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季节天气也不是很好。
0: 声音还是有点小哈，咱们大点声来对着我们的麦克说。齐主任，就是肺炎的这个患者比较多，是一和温度有关，二和这个空气质量也有关系，是吗？
1: 对。
0: 那据我了解说，好多的这个肺炎患者其实在前期也都是有这种感冒啊发烧，都是小感冒导致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跟流感有很大的关系，真是这样吗？
1: 对。现在呢，每年的就是这个季节呢，都是流感的一个高发期。跟那个现在选的孩子呢，在这个放假期间，可能是家长会带孩子到一些很多一些就是集体的公共场所啊去游玩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呢，不注意的时候，完了可能就会感染到这个流感病毒。
0: 这个是人群之间人一多，可能更容易这个感染。
1: 对，
0: 但我们说普通的流感还好，我们有这个特效药，但是一旦流感你没有控制好，甚至还会诱发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您说的，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最后变成了重症的肺炎，就很麻烦了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国海，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孩子最近就是咳嗽，已经有持续一周的时间了。孩子是4岁半，男孩，体重偏瘦型，不太爱这个爱饮食，尤其是吃的不是特别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的中医说啊是脾胃不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孩子那个咳嗽呢，一个是看看孩子，一个是咳嗽的时间是晨起啊，还是说夜间，还是活动之后，根据他不同的咳嗽时间，可能是病因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再就是一个孩子有没有一些过敏呐，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东西，或者是特殊的饮食之后，可能会诱发这个咳嗽加重，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再就是一个可能是之前孩子患没患过感冒，感冒之后呢，尤其流感之后也会有一个感冒之后的下降性的咳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个要家长来进行一个判断，是不是？看是这个之前的一个感冒的迁延的一个症状，还是说现在还有这个炎症所在？这个需要怎样的一种筛查呢？
1: 如果之前孩子呢患过感冒呢，这个咳嗽呢不是很严重，那随着那个孩子机体免疫力慢慢恢复到正常之后呢，这个症状就会相应的消失，这个呢就不需要额外的一些处置。如果是那个孩子新近感染之后引起的咳嗽，这个就要到像那个医院，咱们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咱们再进一步明确的下一步的继续治疗。
0: 其实我们说重症监护室一听到这样的一个科室这样一个词儿，我就觉得让我们的这个心呢一下就一紧。重症监护室就说明它已经到达了一定的严重的程度，但是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很多重症让您都觉得很惋惜？比如说这个，哎呀，你会有这样的感叹，说怎么这么重才来，其实是可以控制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多吗？
1: 很多
0: 很多。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尤其是让一些那个偏远地区的家长，对孩子吧，可能是觉得感冒发烧是个小事儿，在家吃点药啊，或者是在附近的一些诊所呢，打几天针可能就会好，但是因为当地的可能医疗条件有限，有一些相关检查不能及时给他做出筛查轻重来，所以到孩子实在不行的时候呢，才可能才会来到一些咱们这个正规的一些大医院。
0: 这个时候就最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2: 对，
0: 重症的这个肺炎，它也是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其实肺炎我们知道它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咳嗽啊、发烧啊。那这些为什么有些家长还是会从这个简单的咳嗽发烧一下子就能拖延到这个肺炎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中间是不是我们对孩子过于这个在疾病方面的信任，或者是对于自己过于信任了呢？
2: 也是，现在大家可能对肺炎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肺炎是分很多种的，感染的病原体不一样，它的发病过程就是疾病的严重程度、预后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流感之后的肺炎，可以引起呼吸衰竭，到最后可能需要上到呼吸机这个程度。有的一些像腺病毒肺炎都进展都是特别快的，如果不能及时咱们找到这个病源，及时控制不住的话，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白手偕老，他想问一下，他说孩子晚上睡的时候打呼噜啊，只有8个月的小宝宝，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有的这个朋友说可以做一做关于鼻腔内的检查，但是孩子太小了会很遭罪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么点的小朋友打呼噜正常吗？
2: 如果是8月孩子是身体比较偏胖一些的话，可以查一些相关的，像我们院耳鼻喉科呢，可以做些相关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腺样体肥大，肥胖之后有没有一个鼻腔相对的一个狭窄。根据孩子或者是孩子晚上的睡姿，都可以影响到他这个整个气道的一个流畅，之后他就会引起这个打呼噜。
0: 即便是小，但其实有的时候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种这个筛查和检查，一种介入方法，是吗？
2: 对，因为这个长期打呼噜的话，其实是孩子那个夜间睡眠当中通气不通畅的一个原因。这个呢会引起孩子大脑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时间长了之后呢，对孩子生长发育都是有影响的，所以需要及时的一个检查。
0: 尤其小宝宝哈，我们说这个乏氧，其实你不要小视这个问题，它可能对大脑的营养的这个补充会及时不到位，有的时候会影响孩子的整个的生长发育，是这样的。
2: 对，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不要走开，片花之后马上回来。请看啊，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鱼儿，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孩子现在是9周岁，眼脸下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暗紫色，有人说这个是孩子鼻炎的原因，但是孩子偶尔会有晨起的时候打喷嚏，请问这个跟有关系吗？另外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2: 这个是可能会有关系的。孩子那个如果是总有那个鼻痒打喷嚏，可能是孩子不自主的有时候会来回那个揉搓一下，可能会出现下眼睑的一个就是像咱们像睡不好觉一样发青。再就是他是可能晚上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可能睡眠过程也会影响到睡眠，也会出现这个症状。这个过敏的因素是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最好还是查一些过敏源，查查那个有没有过敏源因素导致的一些过敏性鼻炎、眼炎等一些相关的症状。
0: 这个进行一个简单筛查就可以是吗？那当然查出来这个有一些鼻炎的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治疗呢？进行一个干预呢？
2: 如果急性期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脱敏的药物。查到什么过敏源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就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规避，防止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孩子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
0: 我们说打呼噜的问题，刚才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也问了，如果我们家长觉得这个打呼噜现在无论大人孩子老人可能都会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不去干预它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2: 打呼噜如果是像尤其在小孩就在生长发育期间，如果长期这种说明提示已经孩子呢有一个晚间夜间呢有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一个是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说明他的睡眠质量就不会是特别高，再就是影响到可能是白天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他白天精神可能是就不会很好。
0: 一是影响我们的学习质量，二呢是影响孩子的睡眠，从而呢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那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
3: 健康人是不需要懂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副主任，我们的齐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宝贝在春节期间的健康的问题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除了重症肺炎之外，接到的比较多的，刚才在和我们的主任聊，还有一个就是异物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最近我看好多抖音啊，这个短视频里面都在跟教大家海姆立克的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真是遇到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猝不及防，有点不太敢下手。那在专业人士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嗯，五岁小孩子呢，以下的儿童呢，都是这个食道气管异物引起窒息的一个高危人群。比如一些像一些坚果啦、豆子啦，还有带一些小核的水果，像橘子，还有一些果冻，过年的一些很比较黏的一些食物，像那个年糕啊，还有元宵呢，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引起那个气道的一个异物窒息。窒息的时候呢，如果家里头离医院呢不是很近，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长必须学会这个海姆立克法，这个及时将气道内的异物给它排出来，让孩子呢保持一个气道的通畅。因为如果气道那个堵塞超过六分钟之后，这个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缺氧，是对大脑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而这个海姆立克法，您觉得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要是教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1: 分孩子大小不一样，如果特别小的孩子，一岁以下的孩子呢，咱们就可以用那个手指按压胸骨下方，引起一个足够的一个冲力，使气道内的一个异物那个排出去。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咱们就可以用从背后抱住孩子，用咱们的两个手握成双拳，挤压腹部，使腹腔产生了一个足够的压力，使气道内的异物呢排出去。这个呢，网上有很多就是教大家的一个视频，还有图片，大家都可以去学习一下。
0: 这个如果说进行一个科普的话，普及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多多少少可能都会被这个异物抢到嗓子的时候，只是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重。但是当你的气管被卡的那一刻的时候，那真的是那种感觉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你呼吸嘛，我说人的活在世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你得能呼吸。当你呼吸不了的话，这太可怕了。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那如果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你发现突然间没有声了，真的家长就很紧张。如果说有没有那种就是手势，当我的这个东西被卡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比较标准的手势，让大家知道我真的是被东西卡住了呢？
1: 大点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家长会注意到。但特别小的孩子，有时候他自己是发不出声音的，而且憋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一些就是急救啊，会呼喊根本喊不出来。所以特别小的孩子，咱们家长呢，除了一些防止这个异物的吸入之外，一个是要是就是及时观察孩子，所以这个只能靠家长自己，发现孩子有没有什么异常。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眼不离身啊，手不离身，但可能不能像老人那样手不离身，这样有点太这个不太现实。但是眼睛要照顾得到，尤其在过年人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住孩子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可能亲朋好友送的小礼物啊、小玩具啊也特别的多，那这些玩具也会成为我们致命的这个异物，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医院呢每年都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像玩具中的磁力珠啊，还有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好玩，有的塞到鼻腔里、塞到耳道里，或者是直接就是吞到食管里、胃里，直接到引起那个肠黏膜的坏死，这都有，都很常见的。
0: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在网络当中多多的这个去学习一下海姆立克的这个方法哈。那除了这个异物容易卡到之外，还有什么有这个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在春节期间发生呢？
1: 除了这个异物之外呢，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可能是过年期间吧，大家这个饮食可能是就是比较杂一些。如果孩子引起那个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呕吐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他也会吸入到气道里引起窒息。所以过年期间咱们这个食物安全也非常重要。
0: 饮食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还会有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平常我们说呀，这孩子可能一日三餐，家长这个基本都能掌控。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掌控的很难，因为一桌子每天晚上我们都说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今天他请，明天这个你请的，那这个一桌可能都几十个菜，你保不齐哪一款真的就会有过敏的症状。那么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孩子的反应应该什么样子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捕捉信号的捕捉，让家长了解？
1: 可能就是越小的孩子，幼儿三岁以下的孩子呢，他的自身免疫系统发育的就不是很完善，不成熟。有些家长可能是孩子没接触过一些引起他过敏的东西，那家长可能也没太注意，也不知道是到底孩子对什么东西过敏。尤其过年期间吧，可能家长就是对孩子的饮食呢不是特别控制。可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一些坚果了、花生啊、海鲜啊这一类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敏源。所以家长呢带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一定吃完之后呢要及时的观察，看看孩子吃完之后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如果单纯的是一些皮肤的一些皮疹，可以简单的口服一些退敏药物就可以了。如果孩子出现那个也是呼吸困难，气道水肿的时候，这时候呢要需要马上到医院。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有呼吸道水肿了，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孩子会表现的就是吞咽比较困难了，
1: 困难或者是呼吸困难，
0: 呼吸困难，
1: 感觉像费劲一样，
0: 有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大人要及时的去关注；有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孩子们也应该教，就是我们家长应该教他去表述你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情况，这个很重要。这是说到了孩子容易过敏的一个症状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这个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呢？
1: 再就是一个过年期间吧，可能大家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天也比较冷，大家可能是在就是在室内娱乐的可能是比较多一些。再就是还有一个是时间作息的一个问题，可能到时候家长也不会太关注孩子可能是什么时候睡觉。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抵抗力呢，
0: 睡眠的整个的这个时间就紊乱了，是不是？
1: 对，这时候呢孩子的抵抗力就很容易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呢去到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之后呢，这时候就很容易感染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
0: 在这我是特别抱歉哈，今天请到我们这个戚主任来，因为来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是这个昨天值了一个大夜班哈，而且呢这个还进行了抢救重症的患儿，所以我觉得医生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跟家人在一起，而对于一些重症的监护室这样的医生，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外科手术的包括一些心脏病的这个医生，我了解到的他们都是24小时开机的，随叫随到，是不是？
1: 对。
0: 有没有这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赶上夜班，然后忙活一晚上的大三十忙活一晚上的时候，
1: 这种情况太多了，
0: 经常是这样，
1: 对，经常这样
0: 啊、所以真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哈，代表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要像我们在一线当中啊，尤其是过年过节还在一线当中的我们的白衣天使们致敬了，特别的不容易。当然了，我们希望过年的时候医生们都能够值班是值班，不遇到这些患者，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不希望就是孩子有病，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大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中医说未病先防，这个防是特别重要，在西医也是如此，尤其是儿童的这些问题，有一些我们在影视啊或者是电视里面新闻当中看到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特别的惋惜，觉得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啊，这完全可以避免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其实就可以避免它，是不是？
1: 对，所以这时候需要家长必须及时掌握一些健康的一些普通的一个科普常识。
0: 对，你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然后你才能够给孩子去灌输这些安全的意识。因为我觉得人之所以长大成长成熟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不然的话那我们跟小孩没有什么两样了，是吧？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1: 再就是过年春节期间吧，大家注意一下，尤其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春节期间大家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带着孩子呢去亲朋好友家拜年串门，所以带着孩子出去外出的时候呢，一个是对孩子大一点的孩子一定要进行一些安全教育，尤其到一些偏远的地方，现在今年的雪还比较大，交通路还比较滑，所以这个时候呢坐车的或者是咱们自己开车也好，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好，这个安全意识呢一定要有。
0: 这些都是我们老师的这个温馨提示，咱们片花啊，这个先播一段片花，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来。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当中的 AZ， 他说老师这归纳的太好了，这些都是家长的必修之课呀。还有这个叫微神，他说是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最这个希望的就是健康与安全了。木槿在微信当中留言，他说祝愿老师和慧宇新年快乐，提前拜年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大家的这个对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祝福。看一下这个叫做 Linda， 她在微信当中说医生们辛苦了，作为家长，孩子的安全真的是责无旁贷。是啊，今天通过我们齐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再一次的敲响了警钟。因为每到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哈，这在影视当中或者在新闻当中偶尔还会看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起码我们听到节目的这些朋友能够给自己啊这个提个醒，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这样的人，尽量避免一些不安全的事件的发生。好，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要吃的健康啊，要玩的开心。我觉得健康也好，这个安全也好，还重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细节太重要了。所以如果您能想到这些细节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好了，那这个新春佳节将近上，我们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我们的齐主任新春快乐。那主任通过这个我们的医生哈，尤其是儿保医生这个角度，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收机前的宝贝们，有什么样的新春祝福呢？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1: 春节将至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我这一晚上呢没睡好觉，所以呢抵抗力就明显下降，所以就感冒了。所以咱们的小孩子呢更是这样，在春节期间，所以大家要更注意孩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
0: 这个
1: 健康的一个饮食，最后呢，再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比如在春节期间呢，大家坐长途车，小的比较小的孩子呢，因为是那个车内呢空气是密闭的，所以孩子不要捂得太多，导致热量无法那个及时的散发出去呢，之后会导致一个捂热综合征，孩子体温就特别高。还有一些呢，再就是长途驾车的时候呢，小孩咱们一定要坐在那个儿童的专用的安全座椅。过年聚餐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孩子呢接触一些，比如像热汤啦、热水啦、热茶这些东西，避免一些烫伤。相信呢，咱们大家只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对这些问题咱们多加以注意呢，按照科学安全的原则来带孩子，大部分问题呢咱们都是可以避免和解决的。希望大家在安全的意识中能够安全的度过一个年。
0: 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属于专科了哈，儿童医院。那么在过年期间，这个尤其是夜班，它也是正常运转的，是这样吗？
1: 对，我们24小时都有的。
0: 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预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当然了，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够耽误了病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一辈啊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在过年的时候啊不看病，是吧？在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老人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说啊，有些病就是拖出来的，尤其像咱们一开始说到的重症的肺炎、脑炎，那真是在过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发烧、咳嗽、感冒，千万不能等，也不能够疼，尤其对于孩子来说，要及时的就医，给出一个健康的这个正确的指导之后，我们及时用药，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既减轻了我们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好了，听众朋友，再次代表听众朋友呢，感谢我们的齐主任的到来，辛苦了齐主任，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明天不见不散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吉林国文医院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义诊活动。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的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村民群众的家门口。那么活动现场的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括甲状腺、DR 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呢检查结果，耐心呢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呢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了乡村的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

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呢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流振兴新篇网络名人行活动。那9月16号呢，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了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流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流行主题活动。那么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流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流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的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流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的画面。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的网络正能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茂林镇孟义村，那么红薯之村喜丰收，土地刨出了致富果。那其实呢，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呢，大家都能想到这个地瓜哈，
1: 嗯，
0: 因为呢我也曾经啊吃过这个村子的地瓜，好吃。哎，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的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了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地刨出来的致富果也为当地的农户铺就了一条火红的增收路。
2: 那么孟义村的红薯家庭农场呢，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8年的深耕红薯种植，农场呢也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的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的品种，不同的品种的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依托科学的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呢是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的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
0: 那么好品质也来八方的客商，辽源的客商呢，都新闻呢已经和孟义村的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来收购红薯，凭着优质的品质，那孟义村的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是源源不断的。与此同时呢，收获的红薯的一部分呢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呢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的这种错开集中上市的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的时候投放市场，能卖出个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2: 小小的红薯是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近年来孟义村立足土地资源的优势，持续做大红薯特色种植，不断的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把特色农产品变成增收的金疙瘩。下一步呢，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的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重点文旅区域但这个糕点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为98.2%。那么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对大众对于呢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呢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点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呢抽检。那么截止到8月底，共抽检了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那么结果显示，食品状况良好。那么糕点产品的检验覆盖了群众高度关注的像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那过氧化值等一些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的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范围使用这个食品添加剂。那么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1: 那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文旅区域呢购买糕点产品时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门店。选购预包装的糕点时呢，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呢，由于质保期呢普遍较短，尽管呢即买即食，那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需控糖呢，控制高油、高糖糕点的食用量，防止呢过量摄入影响健康。那购买糕点时要保留消费凭证，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呢拨打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湖北恩施通报，主播呢假冒村干部直播带货，已经立案调查。那么据中新网9月17号的消息，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湖北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16号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有媒体报道，注册地在恩施市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的直播账号涉嫌冒充呢村干部身份进行直播带货。获悉相关信息后呢，

0: 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1: 那经初步的核查，该公司所设四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昵称，虚拟下乡等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已对该公司及四名涉事的主播依法立案调查，案件呢正在办理当中。那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网络交易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监督，如发现违法违规线索，请及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

0: 阻止。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听到宇宙能量，哎，你就感觉这仪器大呀，
1: 这个、
0: 哎、好啊，
1: 嗯，
0: 哎，就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在听到啊，就是宇宙能量，什么能量场、磁场，
1: 嗯，
0: 你就感觉还挺有道理，还挺大的呢，
1: 高大上，
0: 哎，对，但是这个宇宙能量仪器可治头疼脑热、身体身强体强身体健体啊。这个呢咱就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了。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中心侦探、
1: 嗯、
0: 哎给大家说的这条消息。一些呢市场上产品宣称呢能够利用宇宙能量、能量场等方式调节身体，节制这个甚至啊治疗头疼，哎增加免疫力。但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存在一种可能被这些仪器接收存储啊这个并且用于治疗疾病的特殊的宇宙能量。你就听着吧，挺大还挺玄乎。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中国新闻网的这个中心侦探呢就开始来辟谣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宇宙能量仪器可治头疼脑热强身健体，它应该是没有
1: 依
0: 据
1: 的。对的、
0: 哎，
1: 所谓的宣称能够利用宇宙的能量、能量场去调节我们的身体，甚至是说、
0: 嗯、
1: 哎呀增强免疫力呀，你平时的小病小灾这头疼脑热都能给你治疗哈，但目前是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去证明的、
0: 哎、
1: 没有说存在一种可以被这类仪器接收储存并且去治疗的这个宇宙能量，它是不可能的。
0: 哎，现在你想的这飞船呢只能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出现哎，有些人说啊我身体舒服可能与仪器带来的热敷按摩放松的作用有关，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宇宙能量，哎，这种短暂的舒服感，它并不能说明它有什么治疗疗效。就比如说我们东北有炕，你躺炕上，冷丁的你热乎一下，也
1: 都比这个效果好啊。
0: 哎，头疼、发热等啊，这个状况背后原因很多，可能是感染啊、偏头疼啊、睡眠不足、压力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你不能依靠所谓的能量疗法，你就行了。
1: 哎，
0: 那你要这么的话，那我们东北的这个大炕那就有可能是这种呢宇宙能量热敷，哎，磁场
1: 那我们这个头衔会更长啊。
0: 哎，
1: 你就想我们生活在这整个宇宙大环境当中、嗯、其实我们每天都接受着宇宙能量了、嗯、咱不需要额外的再买这个能量仪了。
0: 你能量来自四面八方的。
1: 哎
0: 哎，
1: 你就这在这个根据这守恒规律，你像牛顿这个什么掉苹果哈，我们都在享受着这个宇宙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能量的。
0: 嗯，
1: 所以不要相信这个所谓的能量仪，它并不能治疗任何疾病，它也不能去替代正规的医学检查和治疗的。
0: 用我们东北话说，它只是听起来哈有那么一点
1: 玄
0: 的冷的啊，玄的
1: 乎
0: 的哈，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高科技，但是真正实际的疗法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所以说呢科学辟谣，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多听听官方的意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您可以把您当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

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刘玉婷告诉过我，就是说呢，她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她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她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邦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邦垂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邦垂岛呢，你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镜花词》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呢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捕捉情绪微光，铭刻生活感触。聆听九七九，开启会生活，以声为笔，记录心情起伏。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的意义上了这么多年没遇见。
0: 979会生活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将能收听到健康养生知识、好书分享、好物分享、心情故事、生活常识、生活小妙招等等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比较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采用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如果说您想观看视频的同步直播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应用市场，下载掌上双聊 APP 进行视频的同步观看。那979会生活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30到3:00与您准时相约。

那其实呢，每年到秋季的时候哈，正好是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那可能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接种流感疫苗，那这个也是预防和控制流感的一个有效的措施。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呢，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流感疫苗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打了，那流感疫苗有必要每年都去接种吗？那其实像现在已经有很多城市陆续的开展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那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3至2024明确推荐所有大于等于6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进行接种。专家同时也强调，流感疫苗最好是在流感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建议呢一般是不晚于10月底。那流感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我之前每年都打，那我今年还要不要打了？然后呢，像流感疫苗有3价有4价，我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天呢，来带大家哈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流感不一定是重一点的感冒，但是如果说持续高烧或者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要迅速的去就医。流感呢又称流行性感冒，和普通的感冒呢又有所不同。普通的感冒呢可能是由一些鼻病毒等一些多种的病原体引起的，通常在受凉、气候突变、过度疲劳等等情况下发生，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容易患病的。像流感呢是由于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有这种季节性的流行。流感病毒呢非常容易变异，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呢症状往往要比普通的感冒重很多。另外呢，感染流感之后呢起病也比较急，通常呢是先发热，体温可达39到40摄氏度，多半呢会有头痛或者是全身肌肉啊关节的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等这种全身的症状。通常还有像比如说咽喉疼痛、干咳、鼻塞、流涕这些型这个一起伴随着的。那患者在感染流感之后呢，如果说直接去服用那种普通的感冒药或者是退烧药去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会因为药物无法直接作用到流感病毒的本身，耽误到最佳的治疗期间。因此呢，如果说出现持续的高热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建议大家是及时的就医，通过检查明确是否是感染了流感病毒。那现在呢，在医院也非常方便，快速的都能够检测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说呢，我们对症治疗还是比较快速的。那流感呢，一般是呈这种自限性的，大多于发病3到5天之后呢，哎，这个发热逐渐就会减退了，全身的症状呢也会逐渐的好转。但是像咳嗽啊或者是体力啊，这个恢复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比较长的。像儿童、老年人以及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在感染流感之后呢，还有可能发生重症或者是其他并发症的一个风险。不过呢，每年可以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的一个发生，减少重症的发生。那刚才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想必大家也听到了，说尽量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为什么说是10月底呢？因为我国流感流行期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份左右到第二年的3月份，具体的时间可能有上下的有一些波动哈。然后呢，有专家表示说，接种疫苗之后，它不是立刻马上就会对我们起到一个保护抗体性的，它在2到4周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那因此呢，这个尽早的接种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像我们在10月份之前或者10月底之前打完的话，2到4周的话呢，通常在十一月中或者是11月末就能形成一个抗体了。那恰巧流感呢也是在11月份之后陆续的话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个高峰，所以说呢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给我们身体一个形成抗体的一个保护机制，所以早打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打得太早，接种得太早，那会不会失效的也比较早呢？其实流感疫苗的最优保护期一般是6到8个月。
之后呢，它这个特异性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开始减退衰减了，但仍对有一些亚型的这种流感病毒感染力，它还是有一定免疫效力的。因此呢，提早一到两个月去接种的话，效果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明显。其实主要我们还是想要应对11月份到次年3月份这几个月。另外呢，它有6到8个月的一个保护时间，所以说相对来说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像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吗？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因为流感病毒它变异性是比较快的，而且每年流行的这种毒株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接种之后呢，它产生保护性抗体水平，它也会随着它在我们体内的时间推移而逐渐的下降。因此呢，是需要每年都接种的，以确保接种者可以获得当年流行毒株的最新保护。那接种流感疫苗呢，不但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自身防御效果，而且呢，也能更好的建立免疫屏障，预防流感在全人群当中的一个传播。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一个情况下哈，我们还是能接种的话还是接种。比如说像对疫苗不过敏呢，这种人群就如果说是过敏人群哈，就不建议接种了。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反应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去到这个医院哈，问一下医生的建议，然后我们适当的去选择。另外呢，刚才也提到了说流感疫苗有3价有4价，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3价和4价流感疫苗当中的这个价，主要是指疫苗可以预防的流感病毒的型别，比如说像甲型 H1N1、 H3N2 和乙型这个一种病毒哈。从生产工艺上来看，流感疫苗又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那目前呢，灭活疫苗接种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肌肉注射的方式；减毒活疫苗呢，则是采用了鼻喷的方式。像3价灭活疫苗呢，可以用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接种；3价减毒活疫苗呢，它是可以用于3到17岁的人群去接种；4价灭活疫苗呢，可用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接种。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价，它主要是针对的病毒啊，或者是这个接种方式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说，至于到底去怎么选择呢，我们可以根据看看年龄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能不能承受这个肌肉针的这个疼痛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到医院，然后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另外呢，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大家，流感呢可在全人群当中流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流感的主要措施之一，可以有效减少接种者感染的机会，或者是减轻流感的症状。那如果说各方面允许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接种。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那像他见过最大的浪。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个这样的话题，那骑行，医生眼里的黄金有氧运动。那其实呢，我们一提到骑行哈，可以说是现在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很多人哈都会选择加入到骑行的行列当中。那根据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1亿多的人经常性的骑行，或者是把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近千万人参与骑行的运动。那刚才也提到说，在医生的眼里，骑行还是黄金有氧运动，无论是对血管系统，还是心肺功能，还是像肌肉骨骼代谢系统。

然后呢可以改善这个血管的一个功能。另外呢，在对心肺功能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它在有氧和无氧之间混合运动的交替当中呢，我们心肌收缩变得更加的有力，也会提高一个心肺功能。另外呢，就是骨骼肌肉系统，它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可以保护啊，强化我们的骨骼，激活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然后可以延缓关节的一个蜕变和老化。另外呢，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哈，就是在骑行的时候，燃烧的热量和脂肪的效率，它是不断的在增加的。骑行之后呢，它也会这个维持数个小时，所以说它对于我们的代谢系统来说也非常的有好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参与过这个骑行的运动哈，在骑行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先调两个地方，哪两个的地方呢？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车座，因为每个人吧，他那个身高不同，或者是坐姿啊等等，他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车座的高度哈，我们得需要调一调。另外呢，就是这个把手，车把手我们也是需要调一调的。首先就是如果说这个车座我们坐得太矮，那我们的膝关节呢会过度的这个弯曲，增加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如果说这个车座太高的一话吧，哎，我们又会造成一个这个腰背部的不适。另外呢，就是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跟我一样的想法哈，就是如果说车座太高，我的脚不能触碰到地面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另外呢，是推荐大家什么呢？脚跟法，就是定位车座的高度，也就是说我们坐在车座上，用脚跟去踩在踏板上，踏板在最低点的时候，我们骑行腿呢是不必完全伸直的，膝盖略微弯曲，保持25度左右的弯曲。那新手呢可以将标准车座高度适当降低1到3厘米。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调车座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说车座跟把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太大的话，我们在骑行的时候也会发现，哎，就是身体它会过分的前倾，时间久了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脊柱、腰椎、肩关节等等，引发一些比如说，哎，骑时间长就感觉怎么会腰酸背痛的呢？其实这个可能跟之间的这个车座跟车把手之间距离太大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如果说太近反倒也不行，它会增加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呢下肢也非常不容易发力，会降低在运动当中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调节一下这个车把的高度。如果说是休闲骑行的话哈，我们车把的高度与座椅平齐或者是略高，这样的话呢可以减轻一下腰部的压力。但如果说我们想要追求快速哈，追求这个速度，那车把呢可以略微的低于座椅的高度，以减少风阻。哎，这个呢可以，如果说大家哎听了节目之后觉得还挺实用的话，我们回去可以按这个方法去调节一下。其实在我们骑行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姿势不仅可以提高骑行的效率，而且呢也能够减少我们身体疲劳，避免呢因为一些运动产生的损伤。那如何去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说我们是从事这个哪项运动哈，都需要保证一个安全的前提。如果说在不安全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前提下，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个运动损伤，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关节或者其他部位呢是有一些不可逆的。所以说呢，一个正确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手臂，手握车把的时候呢，双手距离是与肩部同宽，避免呢肩部高耸，手臂稍微弯曲，适当的放松可以缓解我们手腕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腹部，前脚掌呢在踩踏板的时候呢，用胯部去发力，直上直下，然后腹肌发力呢，将整个身体去带动起来。另外呢，就是到我们的臀部，身体的重量呢均匀的落在臀部的两侧，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左右去移动。然后在蹬踏的时候呢，如果说臀部总是侧向的移动的话哈，时间一长，大家可能就会发现了，哎，非常容易下背部疼痛。那其次呢，就是膝盖，我们在静止的时候呢，曲柄放在水平位置，脚踩在脚蹬上，膝关节与脚踏轴在一条

垂线上。骑行的时候呢，脚尖膝关节胯部朝正前方，没有外八或者是内扣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骑行的姿势。其实如果说我们姿势正确的话哈，就像我们跑步也是一样，如果说姿势不正确的话，非常容易造成一定的损伤，而且如果说跑步速度过快的话哈，还有可能发生这个身体的一些不平衡的一些情况。所以无论我们是哪一项运动，都要提前注意热身，注意好拉伸，然后呢保证一个正确姿势的前提再进行运动。还有呢，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哈，速度不要太快。根据全民健身指南呢，当骑车达到12到16千米每小时的时候，哎，即达到了中等的运动强度了。已经骑行的速度不要太快，否则呢我们心肺的能力跟不上，还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然后无论是我们哪一项运动哈，都要控制时间，骑行同样也要控制时间。连续骑行呢，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单次骑行时间过长呢，我们可以骑30分钟，哎，停下来休息几分钟，然后再继续骑行。其实呢，像骑行也好，或者其他的运动也好，我们不要盲目的，就是一下子太过于这个用力过猛。并不是每一次骑行都要有训练般的这个强度哈，我们可以适当的从低强度逐渐的增加难度，然后呢逐渐的去增加时间，慢慢的增加一下停歇减少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提前规划好我们骑行的时间呢、休息的地点呢、路线等等，不仅可以劳逸结合，而且呢还能欣赏沿途的美景，可以增强愉悦感。其实说到骑行的话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金秀田园乡村美丽风景线，我们可以往伊马树、金梁或者是这个方向去骑行。其实像现在的傍晚非常的凉爽哈，秋高气爽，其实骑起来感觉还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喜欢骑行，然后呢又觉得现在的天气比较好，非常喜欢这一项运动，那我们不妨可以趁着现在这个节气，然后呢可以加入到骑行的运动当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

0: 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 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 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

0: 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7: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林，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

0: 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3: 近日，金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4: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5: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6: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7: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4: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8: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4: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9: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0: 数据打通后，

0: 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1: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

0: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

0: 达西。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主说的话呀，把左轮香就瞪出来了，往了个花，往手里头掂量掂量，要玩这玩意儿。我可以说闭着眼睛也指哪打哪，不信请二位上眼。正好不远处啊，一棵树上落着几个家巧，挺远挺远的，你不注意看都看不清。就见这个主嘴里喊了一声，看第三只，啪，那个夹巧那个羽毛突就飞起来，当时夹巧落地。这主把枪嘴子吹了吹，哈把枪揣起来了，然后把车门拉开，回过头又说了一句，军团长，不要因为这个插曲耽误了正事儿，方才我所说愿转告给张作霖将军，再见。啪，车门关闭，一踩离合器，

顺着公路一溜烟没影的。张学良一看他走了以后能有两分多钟没动地方，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就想着这个人究竟是谁，怎么也摸不透。后来赵四小姐把他提醒了，说你还不进汽车，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哦，张学良如梦方醒，进了汽车，车门关闭，开车的进北京。一路上他跟赵四谁都没说话，脸上都木哈哈的，别看手把着方向盘，车都往前走着。张学良心乱如麻，还在想着方才的事情，对自己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在此期间呢，始终张学良也没摸清这人是谁。说这话呀，四年以后，张学良终于把事情闹明白了。闹了半天，见他这个主叫何东亮，姓何呀，是北伐军里面侦察处的一个副处长。后来在张学良手下办事儿了。按理说是蒋介石派他们来，一共12个手枪组负责刺杀张作霖，同时

交代的清楚，一旦杀不了张作霖，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四大台柱张学良、吴俊生、张作相、杨宇霆，他们也可以。这张学良都画了红圈了，但这个人没那么干，他对张学良十分赞佩，所以说了这么一套话。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少帅，车子开进北京，拐弯抹角到了中南海，车子停住，两旁边卫队敬了军礼，他带着赵四小姐一直赶奔居仁堂来见他爹张作霖。张作霖呢，刚烫完脚，卫队长战彪单腿跪在地上，拿着毛巾呢包着张作霖的脚，正给他拧那脚趾头。这两天张作霖火太大，脚气犯了，战彪啊在这个解痒痒。张作霖靠到大椅子上，两眼望着天花板，面沉似水。那张学良别看做了军团长上将，在他爹面前毕恭毕敬，甚至说见他爹脑仁都疼。有一线之路，但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的好。那爷俩的情感是这样子的。张作霖呢，对儿女也好，对家庭也好，完全是封建式的管理。他主张慈母严父，母亲要乐乐呵呵的，非常慈祥，当爹的老得绷着脸，在儿女面前不能失了身份。就因为这种关系，所以跟张学良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张学良一手抱着军帽，赵四没敢进来，站在门外。张将军放轻了脚步，到了张作霖椅子的近前，先轻轻的咳嗽一声，别把他爹吓着，先打个招呼：“大元帅，我来了。”大元帅，不敢叫爹，叫大元帅。张作霖呢，还照样看着天花板，但是呢，张学良进来，他知道，小廖子啊，是我。嘿，你一进门我就觉察出来是你。赵四来了吗？在门外，让他也进来吧。现在赵四还不算正式的儿媳妇，名义是张学良军团长的秘书，其实张作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给他们家都生孩子了，所以呢，对赵四来讲格外的关照。这一说叫进来，张学良回过头冲赵四一摆手，赵四小姐点点头，也迈步走进居仁堂。小夫妻肩并肩往这一站，张作霖把脚一蹬的，战彪这才不给拧脚气了，赶紧给他穿上拖鞋，转身退出去。张作霖点了一袋烟，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俩人，钻琢磨，不是像橛子似的，叫人瞅着多别扭。这两个人才坐下，可是张学良没说话。偷眼一看，他爹张作霖要瘦喽，瘦喽，怎么又是脱相了？
原来在

0: 当天的时候红光满面。这一进了中原呢、呕心沥血，太操心了。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偏性啊。张学良看着爹这样，怪心疼的，心中一阵的酸楚，鼻子有点发酸。张作霖扒拉了两口烟，这才说：“小廖吧，邯郸前线局势如何呀？报告大元帅，我这次从前线回来，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的。现在双方罢兵不战，还维持着现状。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据我了解，北伐军后边的济阳没攻上来，另一方面听说日本人插手此事进行干预，所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迟迟没有下令进攻。跟我得到的情报一样啊。哎，小六子，你见着我就是想说这些吗？
1: 是，
0: 主要是让您放心。另外说呀，什么事儿？吞吞吐吐的，怎么跟老娘们差不多？
1: 是，
0: 另外我方才遇上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张学良把所遭所遇讲了一遍，就那汽车拦他那事儿。张作霖一听啊，眼睛也瞪圆了。
1: 哦，有这种事儿？
0: 妈了个巴子，胆子也太大了。我看现在的人拿生死也不大回事儿，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也没闹清。他对我说：“奉劝爹爹能收兵回东三省。”他说的很对，如果后院着了火，东三省再不安全，咱把家就丢了。你可千万不能齐胜不顾家。另外我看这北京政权也没什么意思，把爹累成这个样子，我又怪心疼的。爹呀，我的意思，你下决心吧，放弃中原，咱还回奉天吧。
1: 还没等张学良说完呢，张作霖嘣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0: 住口！我怎么你也动摇了？我小六子问你，咱们几次问鼎中原，死了多少将士，流了多少血，赔进去多少钱，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哎呀，我真不理解。要是旁人这么说有情可原，唯独是你，你是我儿子，你怎么不理解你老子的心呢？我为谁？将来我两腿一蹬，这不都是你的事儿吗？真叫我失望啊。另外小六子，别听谣言，别听恫吓，我这前半生啊，所遭所遇，大江大浪，什么我没遇上过，这玩意儿算不了什么。想用什么调点军队，打几声冷枪，说点什么吓唬人的话，就把咱爷们吓跑了，那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笑掉大牙吗？退不退兵，你爹心里有。

的两天，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然后及早返回前线吧。啊，你不用担心爹的事情，我不傻也不迷，谁的话我也不听，但是我心里头不糊涂，该怎么迈步该怎么干我心里有底，你就把军队给我带好了，把枪杆子牢牢给我掌握住，把军心给我安稳住就行了，你记住了吗？是儿遵命。下去吧，下去吧，我累了，我要歇着了。张学良鞠了个躬，赵四也行完礼，两个人走了。张学良离开居仁堂，回过头看了一眼，轻轻打了个嗨声。没办法，但是出去没50米，卫队长战彪撵上来了。少帅，军队长，大帅找你。张学良转身又回来了，以为他爹改变主意了，方才所说有了转机。等进屋之后，张作霖叫他坐下。六子，你坐下，刚才你所说的呢，我不是说一点都没听进去。哎，孩子，咱是亲父子，你能不关心爹吗？可是我刚才说的冷言冷语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爹，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你说是吗？是爹，我没往心里去。哎，这就对了。我是告诉你啊，回去之后呢好好带兵，方才你说的那些话呢，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也仔细纳闷纳闷，如果我觉得有理，那我就决定退兵，你看怎么样？哎呀，张学良一听真高兴啊，没想到爹反常了，原来没这样过。他赶紧把张作霖双手给拉住，爹，您这就对了，我希望您认真考虑啊。行，等我想出一定来，我给你打电话，咱们爷儿两个再谈一次，你看怎么样？是，我随时等候爹爹的电话。张学良转身出去了，不知为什么一转身，张学良眼泪掉下来了。赵四小姐问，为什么呢？大帅发脾气训斥你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回去再谈，回去再谈。带着赵四返回邯郸前线，安下少帅咱不提，翻回头还说张作霖。现在的张作霖别看表面上做了中华民国大元帅，实质就是变相的大总统，在大元帅之下有国务院，有国务总理，有9部的部长和次长，这不就是个政府吗？其实呢是军人把持下的政府。现在局势不稳啊，炮火连天，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日本鬼子又调兵遣将，张作霖的军队又节节失利，你说他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如今晚的形势跟坐的火山

0: 上差不多少，他是百爪挠心呐、啊。张作霖动不动就发脾气。正这时候，张作相舔着大肚皮来看大元帅，就这些老把兄弟还行，说话轻了重了，哎，都无所谓。那旁人不敢招边啊。张作相等进屋之后，看看张作霖，大元帅，忙什么呢？哦，来了，坐。胡思乱想呗，有什么事儿？嗨，我就怕您胡思乱想，特为抽空陪着大元帅唠了闲嗑。好啊，唠了。副官哟，高总下呢，给弄几样小吃，烫两壶酒，我们哥俩喝几盅。一会儿摆好了。两个人在小屋里头对面饮酒，张作霖吧嗒吧嗒抽着大烟袋，一语不发。张作相往前探了探身，我说：“大帅啊，我看得出您呐心情不痛快，有什么话最好说出来。”你是个响亮人，我跟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这样少言寡语过。这个有话不说，闷到肚子里容易得病啊。哎，说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清楚。你说现在的局势乱七八糟，这摊我怎么个收法呢？大帅，那么您的意思究竟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咱哥俩没背人的话，我有心收兵撤退回东北，但我又觉着有点舍不得，我把小六都骂了一顿，就这意思。那么你说我花了这么大的本钱，一点都没盈利，我就收摊了，我能甘心吗？啊、嗯！如果将来局势有变，我他妈得后悔一辈子，你说呢？
1: 是啊，
0: 嘿嘿，大元帅所说不无道理，可是有一样啊。我不敢说我有先见之明，看这形势，舍不得也得舍了。
1: 哦，你也这么看
0: 啊？大元帅恕我直言呢，应该如此正办，如此。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和张作相两个人在小屋里头对面饮酒，张作霖吧嗒吧嗒抽着大烟袋，一语不发。张作相往前探了探身，大元帅恕我直言呐。恐怕北京这地方咱待不长啊。据我所知，现在英美出面，特别是美国支持着老蒋，老蒋现在派出什么特使，正跟日本人协商，一旦达成协议，日本人不干预北伐军了，那么老蒋长驱直入，就得打天津和北京。咱平心而论，咱的奉军现在兵无斗志，不堪一击呀、啊！真叫了火，非打败仗不可。 到了那会儿，大元帅再想出关，就不像现在这么完整了。以往的教训不能不接受啊！望大元帅三思。是够严重的。哎，坐下，你在外边还听着什么没？太多了，谣言四起。当然这我不听，但有些事又不能不听。前天我得着确切的消息。
1: 什么？快说，什么消息？
0: 我听说日本人经常不断奔天津的静园，跟那个退了位的皇帝溥仪往来甚密呀。据透露，日本人打算把溥仪弄到东北去，要到什么奉天故宫啊，做金銮宝殿。很显然，如果这个事情要成了，溥仪这个傀儡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大帅啊，可就没咱的份儿，这个家咱可就回不去了。有这等事？妈了袜子！
1: 姚德明，坐下，派几个人先把他妈溥仪这个小子给我干掉，以绝后患。
0: 完了完了，现在静园周围全都是日本兵啊，日本人把他严密的保护起来了，根本咱们无从下手。所以我说这局势特别严重，而且瞬息万变。大帅呀，早拿主意啊，您看看应该怎么办好。
1: 哎，好吧，容我脑袋冷静冷静，再考虑考虑。
0: 现在张作霖对于退回关外已经心活了，但是还没下最后的决心。张作相跟他喝点酒，谈了半天，一看张作霖心情并没好转，怎么办呢？出个主意。哎，怎么办呢？大帅呀，我把您最得意的、最爱听的大鼓书的那个刘德，我给接来了，开开心吧，让刘德给您唱几段大鼓书，你也休息休息。
1: 是吗？
0: 好，他在哪儿呢？他住在旅馆呢。您要同意的话，马上派车子把他接来不就得了吗？
1: 好好好好，叫他来叫他来。
0: 另外我一个人没意思，再请几个人陪着。就这样，把大帅府办公厅的主任、副官长、秘书长，连张作相等等，找了十几个人，就在这小客厅准备好了。一小时之后，唱大鼓这刘先生带着弦师来到了。这个刘先生五十挂零的年纪，跟张作霖久打交道啊。不过那都是在奉天，这回换地方，到了中南海了。刘德还按着老礼数，见着张作霖单腿打签儿，恭候大帅万安。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刘先生，坐坐坐坐坐。咱们一晃一年多没见着了，可不是吗？哎呀，真想你呀。到了北京跟奉天不一样啊，太忙了。但有一线之地，我也得听听你说书啊。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就爱这么一门。今天你来的正好，休息休息，一会儿给我唱几段。刘德说我早就休息好了， 三天前我就到了北京，随时等候大帅的传呼。既然大帅心情很好，我就伺候大帅。古板三弦都准备好了。刘德祥，我唱什么呢？刚才张作相交代过，唱欢喜的小段，最好是有乐子的，让大帅开个心。哎呀，唱段朱麦臣休妻吧，就这么呢，先唱了一段。张作霖听完了，这脸上由阴变晴，果然捧腹大笑，跟刚才不一样了。刘德这心呢，这才放下。紧跟着又点个段，唱个三国段吧。这段点的不好，点的是花荣道。刘德呢，也是一时大意。古板三弦齐声响，放开喉咙，他唱上了。唱的是汉末三分把兵交，独占中原属奸曹。曹孟德带大兵83万，恨诸葛借东风，全把他的战船烧。83万军队全把命丧了，只剩下连人带马27骑望影而逃。他接着往下唱，这个你要说悲剧还不是悲剧，总而言之呢，是曹操打败仗那些事儿，又碰动张作霖的心事。这段还没等唱完呢，张作霖一摆手，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唱了别唱了。刘德就知这段没选好，吓得嘣嘣嘣嘣嘣嘣，心里头一劲的跳。张作霖没说旁的，告诉张作相，哎，告诉副官处，赏1000大洋，让刘先生回去休息。咱可以这么说，每一次张作霖听大鼓书都是兴高采烈，赏钱多少不说，总是非常高兴。这次破例，刘德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拜辞了大帅，心里头一点不痛快，抱着赏钱回了旅馆了。这张作霖低头不语，哎，张作相，你看你看，我打了半天溜须，这溜须还没打到地方。正这么个时候，进了一个副官，报报大元帅，日本驻华公使方泽求见大帅。现在一提日本这俩字，张作霖脑袋都疼。当时张作霖把眼珠一瞪，不见，我这心情不好，叫他滚，不见。是大元帅，方才您听大鼓，我没敢打扰。方泽公使来过6次电话了，我说大帅身体不好，不能见他，他还不甘心，这时候坐上车子亲自来了，现在在小客厅等了快1小时了。大帅这不接，叫他滚。哎呀，秘书长过来了，大帅，恐怕这与国际惯例不符吧。那么日本方泽公使要求见大帅，这么至诚，恐怕有急事儿。大帅呀，实在不见，这不合适吧。张作相赶紧也劝大元帅见见吧，问问他有什么事，咱不就放心了吗？你这样给他撅个对头弯，让他出中南海，是不是对外交礼节上也不公啊？嗯，妈了巴子的，我早知道 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什么屎。黄鼠狼的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是老调重弹，来人换服装，到外边告诉方泽，大客厅准备接见。是，那面下去传达，这面五六个人帮着张作霖换好了大元帅的服装，就穿上大礼服啊，叮啷当啷，这些牌子山响，把指挥带挂好了，把刀也挎上，大靴子也蹬上，对着传机镜整整齐齐，卫队全都站好，张作相陪着，直接赶奔大客厅。这不得耽误一会儿时间吗？等进了大客厅之后，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又等了20分钟了。方泽今天呢，穿的是燕尾服，雪白的领子、领带、领掐，皮鞋倍儿亮。方泽长得是个小圆脸，也是娃娃脸，自来笑的两只眼睛，就不笑你看也像笑，留着卫生胡，小脸刮的是雀青赞亮啊。这人今年40多岁，不到50，在旁边站着他的翻译和一等秘书，两人在那站着，夹着皮包，就像两根棍儿差不多少。张作霖这一出现，方泽赶紧站起来了，冲着张作霖行了个90度鞠躬礼。你看那日本人的礼节，那可真不得了。在这种场合，向来没有失礼之处。大元帅公，你好啊。他说的是华语，所以张作霖明白。张作霖点了点头，赶紧过来跟他握了握手。公使阁下你好啊。啊，彼此彼此，坐坐坐坐，谢谢大帅。分宾主落座，副官泡茶端点心点烟。你看这张作霖呢，穿着这身服装还抽长杆大烟袋，不抽关东烟不过瘾，专门有俩贴身保镖给他装烟点烟的。张作霖把烟扒拉了两口，嘿嘿嘿嘿嘿，听说贵公使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非要见本大帅不可，不知有何重要事情啊。大元帅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哦。当然本人有急事要见大帅了。
1: 是吗？那请公使阁下就说一说吧。
0: 好，好，痛快，痛快。帝国政府跟张大元帅公感情相当密切吧？啊，
1: 是啊，这还用公使提醒吗？
0: 不但密切，而且密切，我们多少年的关系了，不分彼此。
1: 是啊，是啊，
0: 大元帅公念念不忘前情，很好。既然是我们双方不分彼此，那么 对于今天我和大元帅的谈话，那就奠定了很好很好的基础。哎，我公使阁下，说话别兜圈子，你就直出直入，你为什么要见我们？好，大元帅公，前者在舞会上，我曾经向您提起过关于满蒙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我问您什么时候能落实这件事儿？您说场合不对，无可奉告。说将来再说。时光流逝，又有半年多了吧？啊，我看现在该到落实的时候了。说话，他冲一等秘书一使眼色，一等秘书把黑色大手提包打开，里边拿出一叠文件来，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方泽双手往上一递，请大元帅公过目。张作霖没伸手接，用眼睛瞄了一下，叫副官长接过来了，然后叫秘书长给他念一念。秘书长一字一句这一念，张作霖就一皱眉。什么事儿？日本人提出要求，要在东三省修建7条铁路，归日本人掌管。这7条铁路要真修成了，整个东北就成日本的天下了。过去啊，跟张作霖打过招呼，张作霖始终是搪塞，有时候说可以考虑，有时候说将来可以研究，今儿个又逼上这个事儿了。另外，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张作霖求助日本，日本人提出4条款，4项要求。什么？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随便经商，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出租土地，日本人可以在这安家落户。另外呢，在适当的地方，日本人可以设立领事馆等等等等。今儿个老调重弹，过去是张作霖欠的字，是个草约，现在要换正式的手续，要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资格和身份签字，然后盖上国务院的戳，法律生效。等张作霖听着听着，把眼睛眯缝上了。方泽那还乐呢，大元帅公，这回明白了吧？只要您一签字，哈哈哈哈哈，就完满的结束了，本人也不来讨扰大元帅了。哎，方泽阁下，咱先甭谈这个啊。您感觉到我们北京怎么样啊？哎，方泽一听的，怎么又提到这上头来了啊？北京很好，是文化古都，名胜古迹极多，是个游览的好场所。你都到哪儿溜达过？我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参观过。到南方去过没有？南边我还没曾去过。将来我统一全国之后，或者是我本人，或者是谁呢，陪你溜达溜达啊，到南边也转悠转悠。哎，日本有什么好地方溜达没有？啊，日本名胜古迹也是不少的，欢迎有时间张大元帅访问日本时，哎，要好好去看一看。那好，没什么事了吧？
1: 房子已经没事儿，我合着我刚才说半天白说呢。
0: 哎，大元帅公，这个我刚才提到签字一节，希望您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就没事了。
1: 哦，刚才他念老半天，我听糊涂了。

0: 张作霖签那个字，这份笔子拿出来了。大元帅公，请过目，这你能忘吗？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不我都还给你们了吗？房子一定还给，什么时候还的？大元帅公，这可不能马虎，根本就没有落实，您怎么开起玩笑来了？张作霖站起来，啪，把桌子一拍，我告诉你，方泽，我张某人从来不欠账，今天你来找我，非逼着我签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5: 林书记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3: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6: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3: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

0: 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1: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 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如果岁月可回头，剧中人物蓝天宇为了获取高淑雅的芳心，给她租了一套房子，又买了一条钻石项链，还有平时的开销，一共花了50,000多元。结果呀，这高淑雅是个婚骗，拒绝返还上述的礼物和钱款。那在生活当中，恋人反目之后，除了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名誉权纠纷。这些问题在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呢？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分手应该体面？今天就和我们连线的法官一起来讨论一下。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法官助理高雅。高法官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按照我妈看电视的时候说法啊，说这就是傻，当然这是听观众的一种认定啊。那咱们把这个从电视剧中拉到我们现实中来看啊，蓝天鱼的这个行为本身应该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4: 嗯，好。通常而言，恋爱中的情侣互相赠送礼物是很普遍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蓝天鱼送礼物给高淑雅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3: 嗯，
4: 根据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蓝天鱼给高淑雅进行资产支付的这种行为是无偿的，而

0: 且高舒雅也有接受赠与的意愿和行为，所以蓝天鱼向高舒雅赠与项链啊或者金钱的这个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了。
1: 嗯
0: 嗯，然后同时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是可以约定附条件的，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就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电视剧中蓝天鱼和高舒雅是通过婚恋公司相识的，而且根据生活经验和电视剧情节来看，可以认定双方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在进行交往。那么蓝天鱼的赠与实际上暗含了双方将要结婚的目的和条件，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合同。
1: 嗯，你看这经过法律的一个解析啊，就把这个行为呢给它重新定义了一下，不像我们平常所想的简单的啊，就是谈恋爱期间买这个礼物，但这种附条件赠与啊也看着我们实际情况。你比如在剧情当中啊，他们目的呢确确实实啊，这个蓝天鱼这种目的呢就是为了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所以呢可以视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那既然是附条件的，那蓝天鱼的他们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来返还赠送的礼物以及支付的当时这个房子的租金呢？
0: 之前我们说过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就失效，但是恋爱的男女能否结婚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
1: 对，
0: 虽然双方没有明示哈，但是基于生活常理，恋人之间的赠与合同上实际上可能会附加解除条件，当结婚这个目的无法实现时，赠与合同就失效。
1: 嗯，
0: 如在电视剧的情节，高舒雅给婚恋公司他提交了假的简历，隐瞒了自己已经结婚的情况，而且他也不打算立刻离婚和蓝天鱼结婚，所以他和蓝天鱼之间是无法达成结婚的这一目的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份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在此时失效了，蓝天鱼是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高舒雅返还相应的财物。
1: 嗯，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涉及到过此类型的案例啊，这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一种婚骗啊，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并且也跟对方说以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进行钱财的这种骗取啊。那咱们看看实际审理的案件中的一些情形，请高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在生活中啊，基于结婚这种美好的愿望，恋爱中的男女双方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费之外，还可能存在就一方为另一方进行大额的资产支付或者赠送比较贵重的礼物的情形。
1: 嗯，
0: 那么这些款项啊、物品的性质如何定性以及是否应该返还，也是在审判过程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法官会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去对这个涉案的财物进行区分，比如恋爱期间一般的生活消费或者是小额礼物，不返还不足以造成对对方生活困难的，可不予返还。
1: 嗯，
0: 那什么叫做一般生活消费和小额哈？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法院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当地的经济水平等这个综合去认定。
1: 嗯，
0: 比如说安徽阜阳法院的一审判决中，将具有特定寓意的520元的红包，就是520，
1: 嗯，
0: 他认定为情侣互相表达爱意所进行的具有特定含义的钱款往来，视为赠与，判定不予返还。并且呢，他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其他的2000元以下的转款啊，结合了当今的消费水平，认为数额不大，可酌情视为赠与，不予返还。那么南宁的一个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中，结合双方的转账数字和附言，比如特殊金额的9999.9元、1314元，然后还有一些红包，他附言说拿去吃饭。啊，生日快乐！
1: 对，
0: 这些金额和附言都是代表一定的祝福，它就属于情侣之间互相爱慕啊，互有赠与含义的祝福和红包，所以在一审判决中也将这些金额认定为赠与。
1: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般生活消费和小额啊，咱们后面再聊聊这个大额的了。
0: 对，在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尤其是短时间内的赠与大量的 财物，它不属于恋爱人之间正常的消费的内容，但是它也不同于按照习俗给彩礼的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追要呢？这个要注意赠与的目的。如果两人他明确约定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或者啊，尽管没有特殊情况和特殊约定，但有证据表明一方大量给予另一方钱财是为了缔结婚姻，赠与呢就会被视为附加了结婚这一条件。若是双方最终分手，没有能够结婚，赠与的财产的目的也就随之落空了。接受财物的一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返还啊。如起上诉案件中，男方向女方一次性打款50万元。虽然双方并未协商婚期，但是法院结合男方曾经购买戒指，然后加上这个打款的金额比较大，这些证据综合来看，男方是有和女方达成婚姻的意思表示。但是鉴于该笔款项数额较大，且二人已经解除了恋爱关系，所以女方应该返还该笔款项。这样做呢，它就既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和善良风俗，也遵循了民事活动中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1: 对。
0: 但是并不是说情侣之间的所有转账都是赠与或者是附条件赠与。法院也会对根据这个钱款，根据双方的主张和证据进行判定。比如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向被告转了20000块钱的人民币应急。此后他向被告发送短信要求被告还款，然后被告也回复短信说啊有同意还款的意思，所以法院结合这些证据认为原告的支付行为不是赠与行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需要将这笔钱返还给原告。由此可以看出，情侣之间的借款行为有时候可能碍于情面啊没有写借条，或者说没有明示是借款，但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比如说有催款的证据，或者有另一方想要还款同意还款的证据，法院会综合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1: 这在现实当中啊，就如果处在那个当时的情境当中，确实觉得挺尴尬的。有的时候两人属于这种恋爱期间的关系，因为一些金钱往来的应急啊，就是很难做到说比如说真的写借条啊等等的那种方式留存证据。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事后如果两人解除了婚恋关系的话，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啊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纠纷。那法官，我们在这方面啊有什么提示，特别的提示给大家吗？
0: 由于恋爱期间双方这样具有亲密关系，共同生活、消费、赠与财物的情况也都比较常见，如果接受转账的一方以此为由提出抗辩的话，法官通常会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数额较大、超出日常消费的转账，法院会结合双方的消费习惯、生活需求等因素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对于额度不大的转账，或者是没有明确约定，或者是具有特殊含义，这样520啊、1314这样的数额，就则不会被认定含有借贷的可能性。对此，如果恋爱期间的转账是基于借贷，最好是形成书面协议，或者是留存其他证据，以避免没有办法实现债权或者是重复偿还的风险。另外，虽然感情破裂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财产纠纷，在法庭上还是应该如实陈述交往过程的事实，不能因为所谓的背叛啊、失恋等带来的痛苦就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在该类纠纷中，法官常常要运用到经验法则、逻辑推理、价值衡量等思维工具辅助裁判。只有在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引导法官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1: 其实刚才咱们说啊，在进行这类判决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很考验法官对我们这些现实生活中有可能遇到问题的一些经验和判断啊。因为每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每一对恋人啊，在如胶似漆的时候，他们做出的承诺、他们的行为，在事后发生纠纷或者是分手之后呢，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如何去判断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愿表达，确实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啊，就包括这个剧中 中也有一些提醒。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两个人啊，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其中一方呢，可能还确实做了对不起另外一方的事儿，一方感。

0: 你就很受伤，这个时候哎，各种不满意就来了。按照以前的话说，我要把你搞得身败名裂，我要把你弄臭，让你没有好下场。然后很多人呢就开始网上发帖呀，在朋友圈骂人呢，啊，说对方种种的不对呀。这种情况下，他到底可不可以？会不会有哪些法律风险？也请耿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当这个失恋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感情纠葛，海上宣泄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双方还会你来我往，剑拔弩张，那么这时候侮辱、诽谤等违法情形就会出现。因情感纠纷引发的名誉权案件等频发，它确实值得大家的警醒和反思。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权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享有名誉权。名誉是社会对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才干、品德、情操、信誉、资历、声望、形象等的客观综合评价，受到法律的保护。名誉权侵权主要有三种方式啊。第一种，侮辱，就是用语言，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呀，或者行动，公然的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第二种，诽谤，就是捏造并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公开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第三种，宣扬并泄露他人的隐私，就是泄露并宣扬公民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不愿为人所知的事情。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其中由情感纠纷引发的网络名誉权的案件也是不在少数的。
0: 咱们等一会儿再说这个案例啊，咱们先看一看，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经常啊看到一些，哎，你侵犯我的名誉权了，我要去告你等等等等的。那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他怎么来判断在网上所说的这些言论你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呢？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的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权的，应该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在审理过程中，行为人侵害他人名誉权应从四个方面来确定。第一，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给特定人带来了名誉方面的损害后果。第二，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第三，受损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对于特定人名誉权受侵害的事实存在主观过错。
0: 那这个就请高法官给我们通过一些咱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来给我们举例吧。
1: 好，在我院审理的案件中，是有一对情侣，他们分手之后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去发泄分手带来的伤痛和不满。他们在网站上、微信上、短信中会互相发一些带有羞辱性的词汇和言论。双方在网上指责的这些言论被他们的同事同学议论，然后令两位当事人不堪其扰，于是这对情侣分别提起诉讼，把彼此变成了法官的被告。这两件案子中，原告均主张对方存在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但是法院针对不同的事实情节，最终进行了不同的认定结果。
0: 那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第一起案件中，女方主张男方发布的言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法院经审理认定，男方在微博某知名论坛上发布的言论明显指向女方，男方在微博论坛上发布言论的行为呢，让社会公众所知悉。并且在这些言论中，使用了如心机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侮辱性词汇，还发布了女的是敲诈勒索，敲诈勒索钱财这样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这些内容会使社会公众对于女方的评价降低，势必给女方的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故法院最后判定男方的行为侵害了女方的名誉权。那在另外一个案件中，女方她主张男方发送的另外一则案件中。

0: 更加降低。
1: 嗯，
0: 因此行为人需要注意其言论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由于短信、微信的内容通常不会令他人知晓，
1: 嗯，
0: 所以可能不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行为。本案中呢，法院就根据男方的相应主张去裁判认定女方发有含有侮辱性词汇的短信、微信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它侵害了男方的人格尊严，并且指出宣泄情绪不能作为合理性抗辩理由。同时，女方向他人披露恋爱细节时，言语稍有欠慎重，但名誉权主要指向社会公众对被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
1: 嗯，
0: 对言辞范围、散布范围有一定的要求。法院在审理中考虑到女方仅向一名第三人披露信息，该行为不足以造成男方社会评价的降低，所以法院对于男方主张的与名誉权相侵权相关的诉请不予支持。
1: 嗯，其实刚才啊，这个里面比较明显啊，就是女方主张对方侵犯自己名誉权的时候呢，男方所发表言论的这个平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呀、论坛呀发布那种行为造成的影响，和女方啊可能就是跟第三方的另外一个朋友的这种微信所造成的后果不一样。所以最后呢，法院也做出了不同的这种裁定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据前面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高法官有哪些提示给大家呢？
0: 嗯，对。另外特别需要提示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言论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和传统的方式相比均有所提升。我们还经常会发朋友圈这种。那么朋友圈它虽然不像微博、论坛这样的平台是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它会在微信好友之间去传播和转发。这就意味着朋友圈的内容它的传播对象往往是熟悉或认识的人。
1: 对，
0: 而微信好友也会有部分重合。那么朋友圈的影响更多是在熟悉的朋友、亲人或者同事之间进行传播，那这样对受害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更加严重。
1: 嗯，
0: 因此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同样会降低受害人的社会评价。所以在朋友圈发布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也有可能会侵犯他人名誉权。当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是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1: 嗯，那最后啊，咱们这样，高法官，最后呢，我们也刚才看到了，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我们的言论传播呀，确实有一些特殊性。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现在也知道，大家非常的熟练的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那为了避免自己的言论啊，就为了防止我们做出不合适的事情，避免自己的言论侵犯到他人的名誉权，我们普通人应当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对，公民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言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在个案的审查中应该注意啊，在尊重社会公共价值的前提下，结合案件中言论的性质、目的、具体场景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即使我们因为感情纠葛引发事出有因，但是作为成年人应当正确处理恋爱分手的事宜，言行不得超过合理限度。如果在互联网平台发表针对特定主体的不实信息、谣言甚至侮辱性词汇，就会触碰法律的底线，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公民认为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应当采取合法的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注意言语措辞给他人带来的影响，不能随意发表充满个人情绪的有针对性的言论。如果有必要，就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1: 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由于这个剧情啊，一部热播剧，咱们讨论的这种婚前的这种赠与啊和金钱的一些往来，以及可能双方分手后因为感情纠葛造成的一些名誉权的这种侵害行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中呢不乏很多大 V 啊、高管呐、名人啊也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可能双方都是用言语啊在公共的这种空间当中呢互相攻击，而且呢确确实 实是有失体面。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

0: 普通人即使我们的言论造成不了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依然是有边界的。你的这种言论自由，这个自由是有一定的边界和法律界限，同时不能侵害到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我们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啊，当我们受到侵害的时候啊，很简单，你骂回去啊，经常会有人说这句话，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应该以合理的这种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不能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私自领域当中的一些问题。好，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雅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天呢逐渐的早晚温差大了，那么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都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们这个时候呢，不但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同时也要注意脚踝的保暖。每晚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大约十五分钟左右，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呢，水里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一些药材，可以帮助散寒祛湿。

白露节气之后呢，也要尤其的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一旦受凉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这个进行保健，就是说把双手，掌心搓热之后呢，交替的温暖位于肚脐。这个部位，那么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还有就是颈部呢，是风寒邪气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节气的时候，我们不注意脖子这个部位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带一带丝巾，或者是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这个温度比较低，不是很暖和的时候。另外我们这个脖子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之后呢，热敷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0: 另外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的现象。另外呢，就是除了皮肤干燥，还比较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呢也容易觉得很干，甚至呢脚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在这个脱屑，或者是甚至出现皲裂这样的情况。那么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呢，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1: 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南沙参来搭配茯苓，可以起到养阴生津和化痰除湿的这样一个作用。比较适合在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这样的人群来饮用。但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假如平时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这样的情况呢，需要谨慎饮用。

另外呢，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啊，或者是乌梅和酸杏等。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那么过度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

这个时节呢，饮食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多使用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莲子、山药和百合等等，帮助我们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白露节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天气逐渐的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或者是百合莲子银耳梨汤等，有助于养阴润燥和健脾胃。

另外白露节气的时候呢，人体的气机它开始内收，容易受肝气郁结的影响，那么晚上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呢是神门穴，那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按腕横纹的小指侧端的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每天我们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的按揉这个神门穴两次，每次大约三分钟。那么经常按揉这个神门穴呢，是有助于这个缓解焦虑情绪，缓解失眠，清心安神的，有这样的功效。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足第一二指骨之间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局部呢，有酸胀或者是麻木这样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空气的确是很干燥的，那么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增大，过敏性疾病呢在逐渐的增多，尤其是以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主。那么秋天来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迎香穴呢，它是位于鼻翼的外侧的0.5到1厘米左右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按揉迎香穴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按压，要稍微有一定的力度，每次大约按压1到3分钟。还有一个穴位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是位于手部的虎口处的，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所以说按揉合谷穴呢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也是每次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也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呢，相较于秋天来说呢，冬天作为避藏的季节更适合进补。所以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着急添衣服穿得很厚啊，然后也不着急进补。另外这会儿呢，也不要太贪凉，也不要熬夜，不要过多的使用像冰淇淋和冷饮这样的食物，尽量的早睡早起，让身体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时节的变化。

石榴呢是秋天的养生的黄金果，那么眼下呢也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美味的石榴需要搭配得当啊，怎么样吃石榴才更健康呢？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么它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固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天的少辛增酸这样的养生原则。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主收敛，可酸甘化阴，以这个滋养阴液。那么对缓解秋燥引起的一些不适有一定的这个注意。另外，这个石榴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涩的味道呢，具有收敛固涩这样一个作用，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这个缓解腹泻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这样呢它就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另外石榴里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这个食疗呢，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这样的功效。

这个石榴和银耳在一起搭配熬制的石榴银耳汤呢，能够有效的缓解秋燥。如果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增加不同的食材。比如说大枣，那么大枣呢，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和养血的功效。百合呢，鲜百合甘寒，具有滋润肺经和生津这样的作用。玉竹呢，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麦冬呢，可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人群效果更好。冬天的我们可以把处理好的银耳放入砂锅里，这个避免使用铁锅或者是铝锅，要放入砂锅。那么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小火焖煮20分钟之后呢，关火，然后再泡10分钟，这样重复2到3次，银耳就可以出胶了。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石榴籽儿。那么10分钟之后关火，再加入枸杞就可以享用了。风帆岁月的长河，时间的这个石榴呢，是不建议这个长时间的炖煮的，以免营养流失。另外，假如说我们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打成汁儿，这个临出锅之前再放到锅里也是可以的。笑看时间走。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汤呢，适合秋季每天一次，尤其是适合口干咽燥，然后皮肤干燥、干咳、少痰以及这个大便不通畅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么糖尿病患者需要减少冰糖的用量。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哎呀，今天的天啊，真的是感觉灰蒙蒙一片啊，让我们这个出了这个房间的门之后，真的是很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那身边的小朋友又是如何的呢？是不是家长朋友已经戴了口罩啊？这样的一个雾霾的天气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呢，真的是影响很大。那而且呢，慧宇也了解到，说这个长春寿中医院我们的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现在里面有很收治了很多跟这个呼吸系统有关的，尤其是重症的肺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长春寿中医院我们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也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齐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宝贝的健康。齐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好，
1: 最近收治的这个小患者当中，什么样的疾病最多呢？
0: 肺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季节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声音还是有点小哈，咱们大点声来对着我们的麦克说，齐主任，就是肺炎的这个患者比较多，是一和温度有关，二和这个空气质量也有关系，是吗？
0: 对。
1: 那据我了解说，好多的这个肺炎患者其实在前期也都是有这种感冒啊发烧，都是小感冒导致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跟流感有很大的关系，真是这样吗？
0: 对。现在呢，每年的就是这个季节呢，都是流感的一个高发期。跟那个现在选的孩子呢，在这个放假期间，可能是家长会带孩子到很多就是集体的公共场所啊去游玩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呢，不注意的时候，完了可能就会感染到这个流感病毒。
1: 这个是人群之间人一多可能更容易这个感染。
0: 对，
1: 但我们说普通的流感还好，我们有这个特效药，但是一旦流感你没有控制好，甚至还会诱发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您说的，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最后变成了重症的肺炎，就很麻烦了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国海，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孩子最近就是咳嗽，已经有持续一周的时间了。孩子是4岁半，男孩，体重偏瘦型，不太爱这个爱饮食，尤其是吃的不是特别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的中医说啊是脾胃不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孩子那个咳嗽呢，一个是看看孩子，一个是咳嗽的时间是晨起啊，还是说夜间，还是活动之后，根据他不同的咳嗽时间，可能是病因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再就是一个孩子有没有一些过敏呐，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东西，或者是特殊的饮食之后，可能会诱发这个咳嗽加重，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再就是一个可能是之前孩子患没患过感冒，感冒之后呢，尤其流感之后也会有一个感冒之后的相应性的咳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个要家长来进行一个判断，是不是？看是这个之前的一个感冒的迁延的一个症状，还是说现在还有这个炎症所在？这个需要怎样的一种筛查呢？
0: 如果之前孩子呢患过感冒呢，这个咳嗽呢不是很严重，那随着那个孩子机体免疫力慢慢恢复到正常之后呢，这个症状就会相应的消失，这个呢就不需要额外的一些处置。如果是那个孩子新近感染之后引起的咳嗽，这个就要到像那个医院，咱们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咱们再进一步明确，再下一步的继续治疗。
1: 其实我们说重症监护室一听到这样的一个科室这样一个词儿，我就觉得让我们的这个心呢一下就一紧。重症监护室就说明它已经到达了一定的严重的程度。但是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很多重症让您都觉得很惋惜？比如说这个，哎呀，你会有这样的感叹，说怎么这么重才来？其实是可以控制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多吗？
0: 很多
1: 很多。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尤其是像一些那个偏远地区的家长，对孩子吧，可能是觉得感冒发烧是个小事儿，在家吃点药啊，或者是在附近的一些诊所呢打几天针可能就会好，但是因为当地的可能医疗条件有限，有一些相关检查不能及时给他做出筛查轻重来，所以到孩子实在不行的时候呢，才会来到一些咱们这个正规的一些大医院。
1: 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重症的这个肺炎，它也是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其实肺炎我们知道它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咳嗽啊发烧啊，那这些为什么有些家长还是会从这个简单的咳嗽发烧一下子就能拖延到这个肺炎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中间是不是我们对孩子过于这个在疾病方面的信任，或者是对于自己过于信任了呢？
0: 也是，现在大家可能对肺炎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肺炎是分很多种的，感染的病原体不一样，它的发病过程就是疾病的严重程度预后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流感之后的肺炎可以引起呼吸衰竭， 到最后可能需要上到呼吸机这个程度。有的一些像腺病毒肺炎都进展都是特别快的，如果不能及时咱们找到这个病源，及时控制不住的话，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嗯，我们。

0: 再来看一下，这是白首偕老，他想问一下，他说孩子晚上睡的时候打呼噜啊，只有8个月的小宝宝，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有的这个朋友说可以做一做关于鼻腔内的检查，但是孩子太小了，会很遭罪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么点的小朋友打呼噜正常吗？
1: 如果是8月孩子是身体比较偏胖一些的话，可以查一些相关的，像我们医院耳鼻喉科呢，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腺样体肥大，肥胖之后有没有一个鼻腔相对的一个狭窄，根据孩子或者是孩子晚上的睡姿，都可以影响到他这个整个气道的一个流畅，之后他就会引起这个打呼噜。
0: 即便是小，但其实有的时候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种这个筛查和检查，一种介入方法，是吗？
1: 对，因为这个长期打呼噜的话，其实是孩子那个夜间睡眠当中通气不通畅的一个原因，这个呢会引起孩子大脑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时间长了之后呢，对孩子生长发育都是有影响的，所以需要及时的一个检查。
0: 尤其小宝宝哈，我们说这个乏氧，其实你不要小视这个问题，它可能对大脑的营养的这个补充会及时不到位，有的时候会影响孩子的整个的生长发育，是这样吧？
1: 对。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不要走开，片花之后马上回来。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鱼儿，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孩子现在是9周岁，眼脸下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暗紫色，有人说这个是孩子鼻炎的原因，但是孩子偶尔会有晨起的时候打喷嚏，请问这个跟有关系吗？另外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是可能会有关系的。孩子那个如果是总有那个鼻痒打喷嚏，可能是孩子不自主的有时候会来回那个揉搓一下，可能会出现下眼睑的一个就是像咱们像睡不好觉一样发青。再就是他是可能晚上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可能睡眠过程中也会影响到睡眠，也会出现这个症状。这个过敏的因素是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最好还是查一些过敏源，查查那个有没有过敏源因素导致的一些过敏性鼻炎、眼炎等一些相关的症状。
0: 这个进行一个简单的筛查就可以是吗？那当查出来这个有一些鼻炎的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治疗呢？进行一个干预呢？
1: 如果急性期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脱敏的药物。查到什么过敏源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就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规避，防止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孩子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
0: 我们说打呼噜的问题，刚才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也问了，如果我们家长觉得这个打呼噜现在无论大人孩子老人可能都会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不去干预它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1: 打呼噜如果是像尤其在小孩就在生长发育期间，如果长期这种说明提示已经孩子呢有一个晚间夜间呢有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一个是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说明他的睡眠质量就不会是特别。

0: 任，我们的企划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宝贝在春节期间的健康的问题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除了重症肺炎之外，接到的比较多的，刚才在和我们的主任聊，还有一个就是异物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最近我看好多抖音啊，这个短视频里面都在跟教大家海姆立克的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真是遇到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猝不及防，有点不太敢下手。那在专业人士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嗯，五岁小孩子呢，以下的儿童呢，都是这个食道气管异物引起窒息的一个高危人群。嗯，比如一些像一些坚果啦、豆子啦，还有带一些小核的水果，像橘子，还有一些果冻，过年的一些很比较黏的一些食物，像那个年糕啊，还有元宵呢，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引起那个气道的一个异物窒息。窒息的时候呢，如果家里头离医院呢不是很近，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长必须学会这个海姆立克法，这个及时将气道内的异物给它排出来，让孩子呢保持一个气道的通畅。因为如果气道那个堵塞超过6分钟之后，这个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缺氧，对大脑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这个海姆立克法，您觉得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要是教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1: 嗯，分孩子大小不一样，如果特别小的孩子，1岁以下的孩子呢，咱们就可以用那个手指按压胸骨下方，引起一个足够的一个冲力，使气道内的一个异物那个排出去。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咱们就可以用从背后抱住孩子，用咱们的两个手握成双拳，挤压腹部，使腹腔产生一个足够的压力，使气道内的异物呢排出去。这个呢，网上有很多就是教大家的一个视频，还有图片，大家都可以去学习一下。
0: 这个如果说进行一个科普的话，普及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多多少少可能都会被这个异物卡到嗓子的时候，只是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重。但是当你的气管被卡的那一刻的时候，那真的是那种感觉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你呼吸嘛，我说人的活在世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你得能呼吸。当你呼吸不了的话，这太可怕了。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那如果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你发现突然间没有声了，真的家长就很紧张。如果说有没有那种就是手势？当我的这个东西被卡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比较标准的手势让大家知道我真的是被东西卡住了呢？
1: 大点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家长会注意到，但特别小的孩子有时候他自己是发不出声音的，而且憋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一些就是急救啊，会呼喊根本喊不出来。所以特别小的孩子，咱们家长呢除了一些防止这个异物的吸入之外，一个是要是就是及时观察孩子，所以这个只能靠家长自己发现孩子有没有什么异常。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眼不离身啊，手不离身，但可能不能像老人那样手不离身，这样有点太这个不太现实。但是眼睛要照顾得到，尤其在过年人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住孩子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可能亲朋好友送的小礼物啊、小玩具啊也特别的多，那这些玩具也会成为我们致命的这个异物，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医院呢每年都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像玩具中的磁力珠啊，还有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好玩，有的塞到鼻腔里、塞到耳道里，或者是直接就是吞到食管里、胃里，直接到引起那个肠黏膜的坏死，这都有，都很常见的。
0: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在网络当中多多的这个去学习一下海姆立克的这个方法哈。那除了这个异物容易卡到之外，还有什么有这个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在春节期间发生呢？
1: 除了这个异物之外呢，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可能是过年期间吧，大家这个饮食可能是就是比较杂一些。如果孩子引起那个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呕吐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他也会吸入到气道里，引起窒息。所以过年期间，咱们这个食物安全也非常重要。
0: 饮食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还会有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平常我们说呀，这孩子可能一日三餐，家长这个基本都能掌控，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掌控得很难。

0: 因为一桌子每天晚上我们都说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今天他请，明天这个你请的，那这个一桌可能都几十个菜，你保不齐哪一款真的就会有过敏的症状。那么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孩子的反应应该什么样子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捕捉信号的捕捉，让家长了解？
1: 嗯，可能就是越小的孩子，幼儿三岁以下的孩子呢，他的自身免疫系统发育的就不是很完善，不成熟。有些家长可能是孩子没接触过一些引起他过敏的东西，那家长可能也没太注意，也不知道是到底孩子对什么东西过敏。尤其过年期间吧，可能家长就是对孩子的饮食呢不是特别控制。
0: 嗯，
1: 可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嗯，像一些坚果啦、花生啊、海鲜呐、这一类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敏源。所以家长呢带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一定吃完之后呢要及时的观察，看看孩子吃完之后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如果单纯的是一些皮肤的一些皮疹，可以简单的口服一些退敏药物就可以了。如果孩子出现那个也是呼吸困难，气道水肿的时候，这时候呢要需要马上到医院。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有呼吸道水肿了，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孩子会表现的就是吞咽比较困难了，
1: 困难或者是呼吸困难，
0: 呼吸困难，
1: 感觉像费劲一样，
0: 有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大人要及时的去关注；有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孩子们也应该教，就是我们家长应该教他去表述你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情况，这个很重要。这是说到了孩子容易过敏的一个症状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这个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呢？
1: 再就是一个过年期间吧，可能大家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天也比较冷，大家可能是在就是在室内娱乐的可能是比较多一些。再就是还有一个是时间作息的一个问题，可能到时候家长也不会太关注孩子可能是什么时候睡觉。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抵抗力呢，
0: 睡眠的整个的这个时间就紊乱了，是不是？
1: 对，这时候呢，孩子的抵抗力就很容易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呢，去到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之后呢，这时候就很容易感染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
0: 在这儿我是特别抱歉哈，今天请到我们这个戚主任来，因为来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是这个昨天值了一个大夜班哈，而且呢这个还进行了抢救，重症的患儿，所以我觉得医生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跟家人在一起，而对于一些重症的监护室这样的医生，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外科手术的，包括一些心脏病的这个医生，我了解到的，他们都是24小时开机的，随叫随到，是不是？
1: 对。
0: 有没有这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赶上夜班，然后忙活一晚上的大三十忙活一晚上的时候，
1: 这种情况太多了，
0: 经常是
1: 对
0: 这样的，
1: 经常这样
0: 啊、所以真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哈，代表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要像我们在一线当中啊，尤其是过年过节还在一线当中的我们的白衣天使们致敬了，特别的不容易。当然了，我们希望过年的时候医生们都能够。值班是值班，不遇到这些患者，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不希望就是孩子有病，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大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中医说未病先防，这个防是特别重要，在西医也是如此，尤其是儿童的这些问题，有些我们在影视啊或者是电视里面新闻当中看到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特别的惋惜，觉得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啊？这完全可以避免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其实就可以避免它，是不是？
1: 对，所以这时候需要家长必须及时掌握一些健康的一些普通的一个科普常识。
0: 对，你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然后你才能够给孩子去灌输这些安全的意识。因为我觉得人之所以长大成长成熟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不然的话那我们跟小孩没有什么两样了，是吧？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1: 再就是过年春节期间吧，大家注意一下，尤其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春节期间大家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带着孩子呢去亲朋好友家拜年，串门，所以带着孩子出外出的时候呢，一个是对孩子大一点的孩子一定要进行一些安全教育，尤其到一些偏远的地方，现在今年的雪还比较大，交通路还比较滑，所以这个时候呢坐车的或者是咱们自己开车也好，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好，这个安全意识呢一定要有。
0: 这些都是我们老师的这个温馨提示，咱们片花啊，这个先播一段片花，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来。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当中的 AZ， 他说老师这归纳的太好了，这些都是家长的必修之课呀。还有这个叫微神，他说是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最这个希望的就是健康与安全了。木槿在微信当中留言，他说祝愿老师和慧宇新年快乐，提前拜年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大家的这个对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祝福。看一下这个叫做 Linda， 她在微信当中说医生们辛苦了，作为家长孩子的安全真的是责无旁贷。是啊，今天通过我们戚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再一次的敲响了警钟。因为每到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哈，这在影视当中或者在新闻当中偶尔还会看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起码我们听到节目的这些朋友能够给自己这个提个醒，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这样的人，尽量避免一些不安全的事件的发生。好，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要吃的健康啊，要玩的开心。我觉得健康也好，这个安全也好，还重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细节太重要了。所以如果您能想到这些细节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好了，那这个新春佳节将近哈，我们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我们的戚主任新春快乐。那主任通过这个我们的医生尤其是儿保医生这个角度，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收机前的宝贝们有什么样的新春祝福呢？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1: 春节将至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我这一晚上呢没睡好觉，所以呢抵抗力就明显下降，所以就感冒了。所以咱们的小孩子呢更是这样，在春节期间，所以大家要更注意孩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
0: 这
1: 个健康的一个饮食。最后呢再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比如在春节期间呢，大家坐长途车，小的比较小的孩子呢，因为是那个车内呢空气是密闭的，所以孩子不要捂得太多，导致热量无法那个及时的散发出去呢，之后会导致一个捂热综合征，孩子体温就特别高。还有一些呢，再就是长途驾车的时候呢，小孩咱们一定要坐在那个儿童的专用的安全座椅。过年聚餐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孩子呢接触一些，比如像热汤啦、热水啦、热茶这些东西，避免一些烫伤。相信呢，咱们大家只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对这些问题咱们多加以注意呢，按照科学安全的原则来带孩子，大部分问题呢咱们都是可以避免和解决的。希望大家在安全的意识中能够安全的度过一个年。
0: 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属于专科了哈，儿童医院。那么在过年期间，这个尤其是夜班，它也是正常运转的，是这样吗？
1: 对，我们24小时都有的。
0: 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预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当然了，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够耽误了病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一辈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在过年的时候不看病，是吧？在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老人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说啊，有些病就是拖出来的，尤其像咱们一开始说到的重症的肺炎、脑炎，那真是。在过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发烧、咳嗽、感冒，千万不能等，也不能够疼，尤其对于孩子来说，要及时的就医，给出一个健康的这个正确的指导之后，我们及时用药，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既减轻了我们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好了，听众朋友，再次代表听众朋友呢，感谢我们的戚主任的到来，辛苦了，戚主任，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明天不见不散吧。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这萧峰一看也差不多了，林小颖他们呢，怎么也得把话取到了，不能再拖了，要不然会引起怀疑。萧峰一点头，好的，那么我们走。就这样一行

0: 赶回汽车所在的地方。这往回走也不好走，来的时候我说了，走了一大天呢，这回去也得走一大天。这伙人是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个饿的呀，两眼睛发绿，就盼着回到车上找些吃的。怎么说，那车上也有备用的食品。后来路上实在挺不住了，老毛利呀，就看了看山本四太郎。
1: 啊，喏，四太郎君。
0: 那你，这四太郎没好动静，没好脸子，这一道上拉着个大驴脸，一直冷眼看着这老毛利，心想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人家说要来看什么明代的古墓，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一道上，这山里路还不好走，还饿，哎呀，给他气坏了。
1: 什么事？阿诺，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实在走不动了。
0: 老毛利扶着一棵树，喘着气。
1: 这样，让你的人背背我。
2: 那你，
0: 给这小子气的，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什么意思呀？我的人也累呀，这怎么能背动你呢？两天没吃饭了，
1: 恐怕这个有些困难吧？
2: 不困难，不困难，一点不困难。你让他背背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这个，好吧，
0: 这没办法，一时眼色，冲着自己的那个保镖。保镖也明白了自己的长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保镖走到近前，老毛利扶着树就往这保镖身上爬。
1: 哎，死命满塞，
0: 说着就往上使劲。这保镖明白长官什么意思啊，假装象征性的背着老毛利往前就要迈步，结果脚下就绊蒜了，一个狗抢屎就往地下摔去。可是摔呀，倒是不是普通的摔，普通的摔这老毛利压在自己的身上，那给自己给压坏怎么办呢？这小子年轻力壮，还有点头脑，这往下一摔，双手后边一用劲，兜着这老毛利的屁股可就使上劲儿了。老毛利呀，被这小子一下子从背后给背过去了，整个来个倒栽葱，脑袋吧唧一下杵在地上，给这老毛利摔的呀
1: 啊
0: 一声惨叫。
1: 男的过来，怎么回事？
2: 死命马塞，
0: 这小保镖紧忙起来躬身道歉，
2: 我实在是累的背不动了。
0: 旁边啊，山本四太郎赞赏似的微笑点点头，那意思好样的，咱们折腾折腾这个老东西。看完了保镖，再看司机，给司机来个眼神。这司机一看，真行啊，长官都下令了，那我也上吧。司机跑过来，
2: 抬起我干没问题吧？要不这样，我试试背背你。好吧，辛苦了。
0: 老东西被司机搀扶起来，就往司机身上也爬。这司机看了看山本四太郎，又看了看那个保镖，仨人眼神一对呀，可就对上号了。司机也假装着往前走几步，这小子背上以后心想，我这演技呀，我不能像那保镖那么浮夸，我得演演，假装着使劲费劲往前挪。
2: 你坐好了，我背着你

0: 走，后边这老毛利呀、啊，您慢点儿，慢点儿走。司机勉强往前背了几步，见前边路下有块石头，故意往上踩呀、啊。这小子摔呀、啊，不像保镖，而是硬趴下去。这小子更损，侧身一用力，可就把这老毛利压在身后了。就听扑通一声啊，老毛利成了垫背的了。这司机正压在他身上，扑通一下，老毛利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没硌死。
1: 快下去！
0: 紧忙把这司机推下去，司机也跑过来，
2: 斯密马森，实在是对不起。
1: 别废话了，扶我起来。
0: 老毛利摔了两下子，本来岁数就大，这又被这么一折腾，实在是受不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1: 我歇一歇，我歇一歇。
0: 萧峰看了看老毛利，心想：我能让你歇吗？他上来立刻说道：
3: 毛利君，现在我们赶快赶路吧，那两辆车在路上，很容易遇到游击队，如果被他们劫走的话，我们可就完蛋了。
1: 这件事我怎么没想到？
3: 嗨，也是我的想象不周，我们快走吧。
0: 这一伙人又开始走，老毛驴累的呀，那是呼哧带喘的。书说简短，这伙人终于是爬回了停汽车的地方。这时候啊，已经花了两天时间了。到车上之后，众人打开后备箱，啊，车上储存的一些食物、水，几个人一分，是立刻大吃了一顿。这两天时间累的呀，萧峰边吃还边埋怨呢：“
1: 毛利君，我当时说过，不带你来，可是你偏要跟着。”哎，没想到我们这两天过得实在是艰苦。
0: 萧峰心想：哎，我就知道你得跟着我。老毛利一摆手啊：
1: 待就不，反正找到了明代的古墓，我已经做好记号，等回头我会叫军队过来挖掘。
4: 好的，太君，别忘了给我记一功啊。
0: 侯妃得意地说：
1: 当然了，会给你们所有人都加工。
0: 吃饱喝足了，
1: 萧峰就问：那么现在我们去哪里？
0: 老毛驴翻开笔记本，沉思了片刻说：
1: 根据我的计划，我们东方使馆现在要找的是真迹008，就是金山圣迹图。我的情报人员在天津，会与我会合。我们现在开车去天津。
0: 啊，好，走吧。众人就上了车了，这车队迅速地驶往天津。在萧峰这辆车上，四个人可是心里乐开花了。侯飞很得意地说：
4: 我说怎么样啊，我耍了他两天溜溜转呢、啊、看没看见我的本事？
3: 韩蒙是真佩服了。我说老侯啊，你这一点你可真讷呀，啊，你是瞪老眼珠子瞎白活呀，你可真行。
0: 萧峰看了看杜鹏飞，我想小影他们已经取回了画，回到天津。老毛驴去天津得到的情报最多呀，也就是陈璧君去蓟县独乐寺，那么他一定在回寺庙中，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跟着了，我们直接和小影他们会合。这两辆车可就直奔天津而去。咱们压下他们暂且不说，
4: 单说林小影、秀儿以及郑武昌三个人开着车赶往天津，到了之后前往洪天赐为他们准备的一处秘密的住所。三人到了之后立刻开始准备仿制手上的金山圣迹图。郑武昌这是第一次正式的看见真迹，他呀还戴上一副手套，这个可是要小心的呀。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画展开在桌子上，他一边看一边感慨呀，这可真是好东西呀，国宝啊。看了半天，旁边的秀儿和林小影这一路上啊聊得特别好，俩人仿佛成了一对姐妹，那是特别的亲密。秀儿一直在给林小影讲关于萧峰的事儿，讲关于自己如何加入他们的游击队，如何制取发动机等等。林小影听的是大呼过瘾，而且秀儿还特别佩服这林小影的本事，能打入到日本情报组核心的机构，这可不是一般人。秀儿姑娘好奇地问郑武昌，
5: 请问郑先生，那么要怎么才能仿制这幅画呢？
4: 郑武昌一直在拿着放大镜观看着这画中的各种细节，他一边放下了放大镜一边说道，
2: 这个呀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看啊，不停地看，直到做梦睡觉脑袋里也有这幅画的各种细节，然后呢我还需要一些工具。
4: 林小影走过来说，
5: 郑先生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我去弄。
2: 哦，好的，那么我需要宣纸啊，越旧的越好啊，年份越久的越好，你能弄到吗？
5: 哦，这个好办，还有吗？
2: 还有棕刷子。
5: 什么？
4: 旁边的秀儿好奇地问，
5: 他好像没听明白，又仿佛这郑武昌说错了。郑先生，你需要中刷子是吗？
2: 对呀，刷子啊，刷东西的刷子。
5: 可是这仿制画干嘛要刷子呀？
2: 哎呦，你就不要问啦，总之先把刷子拿来，然后我还需要黄白、皂角等等，可以弄到吗？
5: 哦，这样吧，你等一下，我都记下来。
4: 林小影跑出去，很快找到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上面刷刷地写着。
5: 哦，是宣纸，然后黄柏、皂角，还有吗？
2: 还有啊，还有普洱茶。
5: 什么？普洱茶呀？就是喝的茶？哦，对不起，我把这个给忘了。您是文化人，想喝茶了。
2: 哎呦，不是我喝茶呀，是画喝茶。
5: 什么意思呀？
2: 你先不要问了，等你东西弄来，我再好好的跟你讲，好吧？
5: 好的。
4: 俩姑娘被郑先生弄得摸不着头脑，后来又写上了什么笔墨，这都是常见的，甚至不常见的还有什么白吉水，写了差不多小一篇儿，郑武昌这才满意。
5: 应该差不多了。啊，那好吧，那我和秀儿姑娘去买。
4: 两个女孩拿着纸出了门，这一上午的采购啊，买回了满满登登一筐的用品。期间这郑武昌一直在观看着金山圣迹图啊，不停地看，直看到闭上眼睛也知道

0: 画上的各种细节。等这东西买来了，两个姑娘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郑先生啊，您看这东西买来了，您也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这些东西到底怎么用啊。郑武昌放下放大镜，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哈哈，这个东西啊，都是用来仿造画作的。你看啊，一般的仿作，那么先要把宣纸来做旧，那么做旧的方法就需要用到这些工具喽。我们先将作品托于一个较厚的纸上，等半干的时候，用中刷用力的刷，使字口出现少量的墨痕，再用黄白皂角煮水来刷这个作品，反复的刷，可以洗掉浮墨，这作品的黄棕就带黑喽。那么黄白可以防止重蛀啊。再将作品揭掉，再重新托于一张新的纸上，然后啊，再用普洱茶泡水来刷这个作品，再刷几遍，最后把茶墨连着水倒在这作品上啊，过夜，再取出杂物，用清水多淋刷几遍，反复几次之后，裱于第二次的复背纸上，这就差不多喽。这俩姑娘听的是大眼儿瞪小眼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也太复杂了吧。再说这有什么普洱茶，有什么皂角水，这能行吗？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过呀，怎么说这郑先生也是行家，他绘画多年，本身就是个美术大家，他都这么说了，那就别怀疑了。这就开始着手制作赝品。郑先生反复地看这幅画作，这幅画的细节已经在他的脑中了。等纸墨笔砚准备齐全的时候，郑先生凝思了片刻，提起笔来开始仿制画作。秀儿和小影姑娘期间呢，不敢说话啊，不敢做出太大声音，生怕打扰到郑先生作画。两位姑娘在一旁观看，谁也不出声。郑先生提起笔，这边画画，那边描描，时而停住啊，抽烟，再观看原著，反复的比对，然后又下笔，书说简短。这郑先生经过一天的时间，终于把画给画完了。等画完之后，两位姑娘彻底的傻眼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敢相信桌上这幅啊，竟然是假冒的。虽然这纸上的颜色和原作是不同的，但是笔锋之神韵，细节各处简直是一模一样。这俩人彻底的傻眼了。
1: 我的天哪，你简直是神呐。
0: 郑先生摆了摆手：唉，这是哪里的话呀，这只是初试牛刀而已，一会儿就烧掉吧。
1: 什么？
0: 有几处地方我还是不满意啊，这个只是当练手。
1: 啊，这练手练成这样？
0: 俩人呢，立刻傻了眼。是啊，难不成你们二位啊，觉得我第一次就能够画完吗？怎么说也要三天呐。
1: 三天？
0: 这俩人是完全的不敢相信。郑武昌解释：这第一次啊，只是临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剧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我已经有了经验，会越来越好的，请你们放心，再给我3天的时间。咱们压下3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等人。萧峰开着车，跟着老毛利就进了天津城。进城之后，萧峰把车停在了路边，老毛利也从前面的车下来。喏，你们不和我们一起走了吗？萧峰摆了摆手，不了，我们还有任务。那么，请你们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好的。那么，等我的明代古墓挖出之后，我会汇报上级，给你们嘉奖。萧峰心想：你能挖出什么呀？那完全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土包子。好的，那么多谢了。说着，一鞠躬，上了车了。老毛驴回到自己的车上，紧忙吩咐：“先去找点吃的东西，我都饿死了。”这行人就找了一个饭馆，进去胡吃海塞一顿，然后赶往宪兵队呀。进了宪兵队，表明身份之后，就问最近有没有上面的人过来。一打听，还真有这么2个小特务，紧忙跑过来。太君，我查到了，据说那幅画就在陈比军那儿。陈比军，他是什么人？
1: 是汪精卫的妻子。啊，汪精卫的太太，那么画在他那儿。前几天呢，他去了一趟蓟县的独乐寺。
0: 哦，哟西，和我的情报完全吻合的嘛！来人呐，我们现在赶往独乐寺，多叫些人来。嗨，
1: 这日本鬼子外加特务，大大小小20-30人，开着车的，骑着摩托车的，是呼啸着直奔城门外而去。萧峰等人这时候正坐在路边吃东西，就看见了这伙人浩浩荡荡的出城。萧峰心想：得，这是中计了。看来他们已经查到画在独乐寺，咱们赶快吃吧，去找小影他们，看看画仿制的怎么样了。好，这4个人胡吃了一顿，就要去找林小影。侯飞这时候问了：“我说老萧啊，那他们藏在哪儿？咱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找？”一位老朋友，他安排的地方，他自然知道。一旁的杜鹏飞说：“你是说那个把你困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你都没查出来是自己人的那个警长洪天赐？”“对，洪天赐。可是我不能贸然的露面。这样吧，让老侯去一趟警察局，就说是我让去的，然后问一下地址，他会告诉你的。”“
2: 好嘞，没问题。你们一会儿去旁边的茶棚等我，好吧？”
1: 就这样，3人去了茶棚，一边喝茶，一边等侯飞。侯飞溜溜达达就进了警察局了。到门口啊，把门的就拦：“
2: 干什么的？”“我找人呢。”
1: 侯飞一撇他：“
2: 找谁？”“找你们警长啊，洪天赐。”
0: 哟，找洪警长，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是他的亲戚。”
1: 侯飞这串味儿的天津话也是瞎说。对方一看：“
2: 你叫什么呀？甭问了，成吗？一般人谁敢来这儿找他呀？赶紧通报。”“
0: 啊，那你去快进吧。”
1: 把门的这就把侯飞让进去了。很快，侯飞就被领进了洪天赐的办公室。在门口一敲门，洪天赐大喊：“
2: 进来！”
1: 侯飞这就走进了办公室。

挥手关上门。我听说你找我。坐在书桌后的洪天赐阴森森地问道。侯飞听萧峰讲了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事儿，对洪天赐是深有印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洪天赐。只见这个人呢、大概三四十岁，阴狠的眼睛啊，梳着短头，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这怎么看也联想不到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啊。侯飞看见他，点了点头。不是我找你，是咱们哥哥让我来找你。你哥哥是谁呀？嘿嘿，这儿说话方便不？方便，你说吧。我哥哥呀，前两天啊，在利顺德大饭店里和俺嫂子在那儿碰面，被你给堵上了。洪天赐一听这话乐了。你哥哥是不是姓萧啊？正是啊。这个家伙这么快就回来了，好，很好，我倒是很想见见他。他派你来的？对呀。侯飞一笑。那什么呀，那我也不扯这天津话了。侯飞别不过弯来了。那行了，哎妈，这我装的这个累的，这天津话我说的还行吧。洪天赐看见他笑了笑，说的实在是太烂了。萧峰他们来到天津了？对，我们刚到，他让我来问林小颖的下落。这个呀，林小颖现在被我安排起来藏匿得很好，画已经取到了，他们正在仿制。这样，这是地址。说着，洪天赐在书桌上拿起根笔，迅速地写了一个地址，把纸交给了侯飞。你们千万小心。侯飞又给洪天赐讲述了这两天来耍的老毛利团团转的事儿。洪天赐这个高兴啊，但是又提醒道，他们现在去了蓟县独乐寺，很快就会查到画不见了，你们千万要小心，等他们发现画不在那儿，一定回头去找陈璧君，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回来之前把画仿制出来。好，侯飞这就起身对着洪天赐说，洪警长，你自己小心了。放心吧，走吧。然后离开警察局，找到萧峰几人。他把洪天赐的话叙述给萧峰听，萧峰拿着手上的地址沉思着，看来这件事儿必须加快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走吧，我们现在和他们会合。萧峰等人这就按照这纸上的地址找到了林小颖三人所藏身的地方。这片地方还真难找，它处在豪华的别墅区，一般人谁会想到啊，这儿能藏着共党。在大门外，萧峰几人摁了门铃，不一会儿林小颖在里面走出来。萧峰这是分开之后第一次见到林小颖，感觉特别的亲切。林小颖见到萧峰也特别的开心。萧峰只见他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而且林小颖还有一个美美的梨窝，看起来特别的动人。这侯飞、韩猛可都看傻了。我说老萧啊，怪不得你在历史

0: 顿得里啊，朝朝暮暮的，这可真美呀、
1: 啊、谁不说啊，你老实交代啊，你俩当时住一个屋是吧？
0: 哼，你俩可别闹了啊。说着话，林小影就走到近前，迅速地开了外面的铁门，然后低声对萧峰说，几天不见，萧峰同志可还好啊？
1: 还好，你们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快进去看看吧，画已经仿制成功了。说着，林萧影带着四人就走进了别墅里。进屋之后，见到秀儿姑娘，几个人是特别的开心呐、啊。侯飞就天花乱坠的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秀儿姑娘也讲了如何遇到林小影啊，以及如何采购去仿制画。说话间，萧峰就问：“哎，郑先生呢？”“
2: 哦，他就在里屋的房间里休息，我去叫他出来。”
0: 哦，那好吧。说着话呀，秀儿姑娘就进了里屋，不大一会儿就把郑先生给请出来了。众人不见郑先生还好，这一见郑先生纷纷傻眼了，吓得目瞪口呆看着面前的郑先生。
2: 这是前几天的那个郑先生吗？啊，这走的时候还是满头的黑发呀，这如今头发白了一大半啊，人憔悴了好多，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一样。
0: 郑先生看着他们也笑了。
3: 哦呦，干嘛这个眼神看着我呀？哎，仿制这幅作品实在是熬我的心血呀、啊。不过我没有辜负党和群众对我的期待。
1: 好，真是辛苦你了，吴昌同志。
0: 萧峰紧紧地握着郑先生的手，是特别的感激。
1: 哎，画呢？让我们看看。
3: 啊，好啊，能跟我来。
0: 郑先生带着大家进了书房。只见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两幅画，郑先生一摆手，
3: 侬可以猜猜哪幅是真的？
0: 啊！萧峰瞪大了眼睛，走上前去。萧峰是彻底傻眼了，这两幅画那是一模一样，他看了半天，实在是分辨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1: 先生啊，这两幅哪幅是真的呀？
0: 萧峰因为是第一次见，实在是分不出啊。旁边的侯飞、韩猛、杜鹏飞纷纷趴在桌子旁，瞪大了眼睛。
3: 侯飞感慨呀、啊：“哎，我说呀，这两幅画简直是双胞胎呀，这一模一样啊，哪个是真的呀？”
0: 郑先生呵呵一笑，
3: 这幅是真的。
0: 他指着桌上左边那幅。
3: 哦，这实在是太厉害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这画作呀、啊、才刚刚完成几个小时，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指示啊？
0: 萧峰看着郑先生佩服地说道，不愧是绘画大师啊，
3: 嘿，这次真是多亏了您呐。
0: 哪里的话呀，能为国家出力是我的荣幸啊。萧峰指着真迹说道，
1: 这样，郑先生啊，这幅真的你带着。
2: 啊，你是说让我带走吗？
1: 是的，你把它带走，然后把假的交给陈璧君。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好，可以暂存到我那里。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就这样，郑先生把真品小心地包裹好，然后准备带离天津。
1: 萧峰看着林小影，小影啊， 这副假的，你现在立刻去交还给陈璧君。我想日本人很快就会找到他，让他带着画立刻离开天津。
2: 好，
1: 那咱们分开行动。侯飞、韩猛，你们俩护送郑先生离开天津，现在就走，事不宜迟。
4: 是。
1: 郑先生简单的收拾一下行装，三人很快的就出了门。临走之前，萧峰又握着郑先生的手，实在是感谢，等日后咱们后会有期。
2: 好的，萧峰同志，这次能参与这次行动啊，简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有趣的经历了。
1: 众人不再过多的寒暄，侯飞和韩猛这就护送郑先生离开了别墅，赶往天津的码头。另一边，林小影带着伪作啊那个假画来到了陈璧君的家里。陈璧君还觉得很意外呢。
2: 啊，这么快就还给我了？
1: 当然，林小影笑了笑，画在我们的手里并没有什么用，还是交给你好。不过我想日本人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他们现在已经去了独乐寺，我想很快就会查到画已经被你取走。那么现在他们如果发现你还在天津，就会来抓你，到时候逼你交出这幅画。
2: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
1: 陈璧君吓得呀，这虽然有汪精卫作为保护伞，但是日本人他还是惹不起呀。再怎么说，她丈夫汪精卫那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而已。林小影笑了笑，他又看了一眼陈璧君以及身后的丫鬟，然后使了个眼色。陈璧君明白，
2: 你先出去。
5: 是，太太。
1: 后边的丫鬟啊，很快的离开了。陈璧君然后看向林小影，林小影见屋里已没有外人，然后小声地说：“
2: 夫人，你今天晚上乘船离开，你这样做。”
1: 林小影啊，这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陈璧君听，陈璧君是一一记下，频频点头。
2: 好的，好的，大妹子呀，这是多亏你了啊！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你放心，回头我一定会重谢你的。
1: 林小影不再多说什么，迅速地离开陈璧君的家。林小影走之后，陈璧君立刻招呼下人：“
2: 来人呐，赶紧收拾东西走。”
1: 下人就问呢：“太太呀，咱们去哪儿啊？”“
2: 今天晚上子夜，咱们在码头上啊，有一个叫海鸥号的一艘船，咱们坐船离开天津。听好了，海鸥号。”
1: 陈璧君又大声的、反复的喊了几遍：“
3: 知道了，快收拾，带些应急的东西，赶快准备。”
1: 这陈璧君一行人就开始准备离开天津。咱们压下众人不表，单说前往独乐寺的啊老毛利，也就是老毛驴呀、啊，旁边的山本四太郎。一道上没好脸子，
6: 我们怎么又来到这里了？情报到底准不准确？前两天你要找什么明代的古墓，这现在又说找到真迹008的下落，到底准不准确？
1: 老毛利呀、啊、也很来气，
7: 何的苦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大兴村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

0: 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塘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植株排布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扎直稳固，玉米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200公顷。该模式采用科学株距配比，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6万株提升至88000株，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挖掘土地增产潜力，预计每公顷产量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2: 小垄双行这个模式比普通种植模式生产多达10000斤左右，生产在38000斤左右。我们的模式是20/50/20的模式，株数88000株左右，照正常种植的模式多了2万多株。现在这个目前呢，这玉米长势非常好。
0: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2: 来年我们合作社想全面推广这种种植模式，进一步带动老百姓吧增加收入。
1: 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3: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
0: 调研组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建设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代表们围绕教师培育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

0: 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育、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辽全面振兴贡献力量。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的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在笔墨丹青间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光旅局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话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展览时间为9月16号至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篆刻四大板块，展出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件，红色文化作品80余件，篆刻作品60件。作品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市美术馆馆长薛艳华。
1: 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了此次书画艺术展，希望我市的书画爱好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让文艺之花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绽放，为地方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为进一步完善民生养老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养老服务品质，着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养老服务目标。9月15号，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有序开展老人回迁安置工作，顺利将25名供养老人接入崭新院区，让老人们在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新家园开启安稳幸福的养老新生活。
2: 回迁当日，各项转运安置工作有条不紊、暖心有序，市民政局全程监督指导。清晨时分，王奔镇协调东明镇和纳木乡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周到地为老人们整理打包个人行李物品，全程耐心搀扶、贴心陪护，全力保障老人出行安全。本次老人转运工作全程闭环保障，由王奔派出所民警保驾护航，王奔镇东明镇卫生院分别配备了多名专业医护人员随行跟护，全程兼顾老人身体状况与出行安全，让老人们安心舒心返程。当转运车辆平稳抵达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时，院内早已做好各项准备，王奔镇机关干部全体上阵，热情迎接引导老人们有序入住，并送上暖居大礼包。全新的居室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床铺被褥一应俱全，干净舒适，温馨的布置一扫老人们的陌生感，让他们倍感舒心安心。入住老人马淑凡：
3: 很高兴，心里可宽敞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好，环境卫生都好，

0: 专属照料。在饮食保障方面，院内贴心落实暖心就餐服务，提前在食堂为老人们包起饺子。就餐期间，工作人员有序组织老人前往食堂统一就餐，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共享温馨时刻。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实行贴心送餐入户服务，保障每一位老人都能吃上暖心热乎的饭菜，让老人们切实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暖的安稳幸福。入住老人家属莫淑华：
1: 这个环境是挺好的，我们挺满意，服务态度好。我妈90了，我那个啥，我挺放心的。
0: 据了解，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分区清晰，配套建设4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餐厅，可满足全体工。

0: 尊老、敬老、爱老的服务理念，用心做好日常照料、饮食起居和生活保障，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今后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在院老人打造安全、温暖、舒心、安心的养老家园。
1: 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民、网络安全靠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时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加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对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份，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空间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发谦。
3: 在这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紧扣主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积极引导大家增强防范意识，共同守护网络家园。

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隋开皇十八年12月22日出生在当时的齐州武功县老李家的一处别墅，也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武功之别馆。不知道这座别墅是李家祖传的还是李渊自建的，总之他跟我们想象的肯定不一样。根据李世民后来诗中回忆以及他的一位武功老乡的描述，这座别墅很简陋，房屋片瓦，上铺茅草，仅能遮风挡雨。茅屋外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个小池塘，和后世杜甫所住的草堂堪有一比。说它是别墅，其实呢是高抬它了。按说李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把别墅搞成这个样子，但事实就是这样。分析原因呢，大致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李渊以实际行动响应七姨父杨坚大力提倡的简朴精神。另一条呢，李渊的家底子其实也不咋地，尤其是在陇州任上收入锐减，又娶妾又添丁又进口，这些动作一切的花销都剧增，养家糊口压力太大了，只能将就一点。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窦夫人在大兴城里住得好好的，干嘛要跑到武功去生呢？至少也可以跟李刺史到陇州一块生活呀。对此呢，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是齐州武功县与陇州相距不远，窦夫人思念夫君，希望与他挨得越近越好。其次呢，毕竟陇州条件太艰苦，李渊一个人生活都够呛，窦夫人拖儿带女，后来又赶上怀孕期间，自然不适合住到当地去。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武功别墅啊与窦夫人的娘家祖居所在地窦村，如今叫历杰村，紧挨着，遇事儿有照应。至于李世民出生时的种种异象和祥瑞啊，我们不说了。值得一提的倒是他名字的由来。据说在李世民四岁，有一位相士飘然而至，就是一相面的，见到李世民以后啊，大为惊讶，夸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20，必能济世安民。当时李渊正好在现场，便据此给他取名为世民。事后突然想到，这哪是在夸一孩子呀，明明是在说一位皇帝呀，倘若此事传到杨坚耳朵里去，那还了得。于是立刻派人去追杀这名相士，但却已经杳无踪影。在我们看来啊，这件事儿虽然带有明显的包装色彩，但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从各种史料来看，这应该是他们父子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此时的李渊刚刚由陇州调任齐州，作为父亲，他自然要给儿子起一个正式的名字。至于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相士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却实在令人生疑。依照推断，熬过四年艰苦的陇州生活以后，李渊终于在仁寿元年之初调任齐州。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齐州便是杨广统治时期的扶风郡，下辖9县，人口9万多户，与陇州相比条件要好很多。相信李刺史在调任齐州以后，在收入和待遇等各方面都要上一个档次。仁寿四年，李渊卸任之时，他又有了两个儿子，其中窦夫人所生的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便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角之一李元吉。至此呢，李渊已经有了10位子女，而且子女各半，平分秋色，真可谓是儿女满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仍旧是

李渊在工作或者说政绩方面的软肋。无论是在艰苦的陇州，还是条件不错的齐州，我们都没有发现李渊搞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名堂来。这个别说与杨广差距太大，便是与同时代一些地方官员们相比，也不值一提。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李渊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什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和理念，也没有半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豪情与洒脱。这位贵族出身的官僚在他的衙门里高高在上，不知民生疾苦，除了盘算自己的小日子以外啊，整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须知啊，杨坚可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不会指派调查组搞一些钓鱼式的执法之类的把戏，也会经常举办表彰奖励活动，把这些成绩优异、政绩突出的地方官提拔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去。至于这些事情，都曾专门下诏布告天下，想必李渊也有耳闻或者目睹，只是不知他心里啊作何感想。难道他眼看别人建功立业、步步高升，就从来没有一丝的心动吗？当然不会。事实上啊，李渊在本性上虽然偏于被动性格，但也绝不是甘居人下、庸庸碌碌的寻常人物。他不但有抱负、有热情，甚至也不乏霸气和血性，只是这些呢，都被他深深地藏在心底。

要破解李渊内心的密码其实并不难，答案就在他几个儿子的名字中，建成即所谓建功成业，代表了李渊青年时代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壮志雄心。市民即所谓济世安民，说明他不仅关心民生疾苦，也有着胸怀天下的志向，这个比起建功成业来境界显然又高一层次。玄霸，这个不是很好理解，但颇有雄霸天下的意味，也颇能体现其身上的一份霸气。元吉，此时的李渊年将不惑，他已经意识到做事情要想成功是要依靠一些运气的。可以看出来啊，这些名字很有特点，虽然都是双字名，却毫无规律可言，不像家谱中的排序那样一看就知道是卯字辈的兄弟，此外念起来呢也不是那么文绉绉的，与李渊军人之家的特色很相称。但有一点我们不理解，李渊在开皇之治下如何会有济世安民之类的抱负和想法呢？应该说这并不奇怪，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大地刚刚结束长达400年的乱世，而李渊自己呢也有20多年生活在南北朝时代的末期，对于战乱分裂以及民生之艰难都感受极深。虽然有其姨父和他的开皇群臣们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遇上灾年或者外敌入侵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啊仍然免不了流离失所。比如开皇14年关中大旱的时候，当时人民只能拖家带口跑到洛阳一带逃荒要饭，尤其李渊曾经有4年的陇州经历，其辖下人民即使不遇灾年和战乱，想来日子呀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他对此更是有切身体会，能有济世安民之志并以天下为己任呢，实非空穴。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时300年，李氏20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飘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风

种种迹象表明，李渊胸怀大志是极有可能的。根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渊在乔陇二州任职期间，曾经碰到过一位名叫史世良的相士。此人呢，给李渊相面之后，不禁啧啧称奇，先是大赞他古法非常，后来呢，又偷偷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据您的面相看来，您日后必为人主，请擅自珍重啊。在此要解释一下，所谓人主啊，便是皇帝的意思。相士们捧人的把戏呢，我们就不细究了。比较有趣的是李渊的反应，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是：高祖颇以此自负。什么叫自负啊？就是听了以后心里很美。这么说，李渊不只有济世安民的抱负，还早就想当皇帝。有想法可以理解，不过看着他不声不响、不哼不哈，成天碌碌无为，似乎也不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但这是有原因的，原因首先要从老李家一个传统说起。从史料中明显能看出来，李家的李虎、李炳两位前辈虽是大贵族，身处政治高层，但却并没有过多的卷入政治斗争。他们广结善缘，藏而不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什么叫超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不拉帮结派，与各方都若即若离，便是手拙藏锋，不强出头，甚至不作为。这个已经近似于道家的无为了。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在当

做大的风险性是很高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乱世之中，积累和延续才是最重要的。保持延续，厚积而发，光芒才会绽放于后世。可以确信的是，李渊很好的继承了这种家风，而且作为隋氏近亲。 他也很清楚，生性多疑的戚姨父杨坚最忌讳什么。就按杨坚设计的道路，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好了。想大步流星赶路，甚至跳跃式发展，而忙着出成绩、拼政绩，其实没什么好处。要知道，欲速则不达。 事实上，李渊是一个很谨慎、很稳重的人。他有敏锐的感觉，细腻的情感，考虑事情周到细致。在机会还没有真正到来之前，他绝不会强出头。这种性格通常会被人认为是保守的表现。但或许处在他的位置上，我们就能明白这种谨慎和稳重有多么的必要。 既胸怀大志，而又踏实稳重，这才是成大事的范儿。此外，他虽然在三度刺史任内均默默无闻，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他是混日子。据说李炳当年在安州总管任内官声不错，有为政减静之誉。事实上呢，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那就是。 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或许李渊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果真如此，那么李刺史便是一个实在的，也很有良心的官员。他的默默无闻不仅无可厚非，而是抚养无愧。还有一点不能不说，这便是由陇州调任齐州，我们能明显的看出。 这是李渊活动的结果。须知齐州东边与京城大兴紧邻，而且他的治所呢，便是李家别墅所在地武功县，这更方便了李刺史与窦夫人团聚。从谯州到陇州，再到齐州，这一路走来，眼见的李渊。

有时啊，一住就是半年多。到了仁寿年间，独孤皇后去世了，他更是把很多朝政细务推给李广，专门到此来享乐。这时候安排一位亲近贴心而且又熟悉安保工作的刺史接驾守。

的政治中心。或许正是他的名字启发了大隋皇帝改元仁寿的灵感。日后李渊也做了皇帝，按说只要他愿意，在此住多久都不成问题，但他却从未待过一天，且唯恐避之而不及。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当年发生在仁寿宫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隋文帝杨坚晚年驾临仁寿宫，想要在此颐养天年。然而就在他移驾后不久，大隋皇室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大事。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

0: 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

0: 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今天麦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3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1: 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五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0: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 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4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1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4: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 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2: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3: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5: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6: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7: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6: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8: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9: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6: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0: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6: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
0: 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

0: 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与

0: 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 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 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 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

0: 广播剧联播。
1: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李卫是雍正皇帝翻底时伺候书房的贴身小厮，放出去做官，一步步做到了封疆大吏，最是雍正另眼相看的人，却是生性豪迈不羁，做事果敢机敏。行饭时一说，嬉笑道：“
2: 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这会子想起来，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我和十三爷一样的病，一路咳嗽的此起彼伏，怎么会有什么好气色给你瞧呢？告诉你个好信儿。”你鸽子范时杰已经接了我的印，布衣调到四川当巡抚，好嘛，兄弟俩一文一武，舅子们加坟头大冒清气了。说的允祥也是一笑。当下范时义便交葛差事，背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琦一杆子策动允提谋反的兵犯，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喜、钱运斗和乔引帝等人，及到京移交人犯排票手续也都交代了。又说今儿因为雨差了道，前头还有200多里，虽说是京畿，近来民间官场对十四爷的事谣言很多，也有传言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雍山头扯旗造反的，请右介公多留心。就楼上这群人呐，就难说是个什么背景。您又详细的说了方才楼上贾世芳、曾静、甘凤池一杆子人的情形，足用了一顿饭的晨光才算交代完毕。允祥一直在旁静静的听，直到范时义说完方才嘘了一口气。哎，李卫啊，不要大意，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吗？像这个姓贾的呼风唤雨都做得来，要是匪人我们怎么应付啊？主子再三叮嘱，一定要把乔引帝他们平安送京，死了、逃了、磕了、碰了，都是不好交代的。你不要马虎，人交给你都是你的干系。十三爷，你只管放心，乔引帝虽说要紧，总比不过十四爷。江湖上的传言无非年羹尧坏事被拿，加上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到景陵联络十四爷，原是想着劫制十四爷到青海，拥立起来竖旗返回北京，如今阴谋已经网包露蹄儿，谁能临时拉

0: 拉起一支队伍，又劫了十四爷去占山为王啊！何况十四爷并没有起戒北京，他们劫一个女子，好派什么用场啊？爷今晚尽情倒头好好睡一觉，护卫的事交给奴才，有半点闪失，奴才也枉叫了鬼不缠了。说罢，叫过范十一带的军将，一一布置区划关防。 又送允祥和范十义到上房安歇了，掏出怀表看了看，虚实将近，那雨兀自烟缠雾绕的，星星点点的丢落着。李卫因见楼上依旧酣酒高歌，众人猜拳行令，十分热闹，抖得闪出了一个念头，想也去会一会这群的人。 抬脚正要上楼，隐隐听到店铺外有人嘤嘤哭泣，像是女人生气，便住了脚，叫过一跑堂伙计问道：“你这店平常也是这么多人住店吗？这么热闹吗？”那跑堂的大伙计刚刚督率着众人收拾了范十义这批人用过的桌子，忙得满头是汗。听李卫问，忙陪笑道。
1: 哎呀，回老爷您呐，这地域啊，平日不成，早年驿道打这儿过，那还要热闹呢。打从康熙爷修了马陵峪到靠山镇的驿道，又在居河上造桥，这边就不行了。谁肯绕几十里道再走沙河这边呢？
0: 嗯，那今晚怎么这么巧啊？你这边就这么热闹？
1: 哎呀，这是天照呀！居河桥冲毁了，南来北往的要去京师的、要出门的，还得走着大沙河。方才呀，我们老板还说呢，要在居河岸桥边修一处分店，老店还是不能丢，这是块风水宝地。
0: 你这店是百年老字号，据你看。 楼上这几位是什么来头？哎呀，这个说不好啊，反正来了都是小的的财神、衣食父母。李卫一向是有人哭啊，那伙计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话问的有点迷茫，眯着眼回道：“是个要饭婆子，还有个十六七岁的一个毛头小伙。” 兴许是病了，没钱住店。老婆子

0: 浸透骨髓，半晌才定过神来，果见殿对门沿街绑架，黑乎乎蜷缩着两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个60岁上下的老婆婆，坐在台阶上，怀中横握着一个小子，暗地里看不清面目，只那老婆子已是哭的声音嘶哑：“
1: 儿啊，哈哈哈哈，你醒醒啊，你这是去了，娘怎么过活呀？”
0: 老人家李卫又近前一步，听那老婆子不管不顾哭得悲酸伤心，又说：“老人家，他怎么了？”老婆子这才抬起头来，咽着生气道：“
1: 这孩子昨儿个不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不知怎的就病成这样。我们不是穷人，到这里来是奔他爹来的，偏那个老不死的这个时候跟人家出去走镖，不知哪里撞尸去了，连这里的镖局子也给人砸了。

0: 急速地说道：哎呀，这耽误不得，快进殿来，调制早了兴许还有救。老婆子在暗中泪水盈盈地望着李卫：
1: 你
0: 别问这个了，我是叫花了出身。
1: 好人呐，
0: 这不是念经的时候，快进殿来。李卫说着便向老婆子怀中抱过那个小伙子，忙忙的过来，一边叫店伙计：进出有生药铺没有？这边架上药锅子，我开个方子抓药煎来就吃。老婆子跟在后头，口中只是喃喃念佛：
1: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药王菩萨。
0: 那伙计方在犹豫，恰后头霍英听见动静出来查看，喝道：混账，还不快去找死吧。李卫见霍英出来，一边安放沉迷不醒的病人，一边说：你叫霍英，我说方子你写，写完你去抓药，快预备纸。霍英忙应了一声，急切中找不到纸，摘下水牌提笔等着。便听李卫说道：防风白纸郁金香治木鳖子去油穿山甲炒穿山豆根以上各一钱金银花山雌鱼生乳香川贝杏仁去皮煎以上各一钱五分苏薄荷三分。说完便说：啊，快抓去，快煎，快服。待伙计和霍英忙不迭都去了，李卫方才松了一口气，对满脸泪痕睁在一旁的老婆子说：哎，你坐着歇歇，这个症候虽险，服下药去先护了心，再慢慢调治，再没个不痊愈的。
1: 先生原来是个郎中，这也真算我儿命不该绝呀。
0: 老婆子说完了双膝跪倒：
1: 老婆子没法报答你的恩，只有给您立长生牌位，天天生佛烧香罢了，请赐下您老尊姓大名。
0: 李卫一笑上前搀起老婆子：哈哈，我说过我是个叫花子出身，正牌子的叫花子都懂两手对付恶狗的法子，方才那药啊只是应急，这病时犯时好的，得两三年才调治得下来呀。老婆子正要说话，一阵楼梯响，甘凤池在前，曾静跟在身后，还有五六个伙计打扮的人，一色青布对襟蜈蚣套扣衫，黑孝绸灯笼货，薄底儿黑缎靴，脚步轻盈，一礼下来。李卫仔细搜寻那位假道士的时候，却不见影，因站在灯影下装作查看那小伙子伤势，不住打量甘凤池。甘凤池似乎心事重重，苍白的面孔上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蹙着。他三十多岁年纪，穿着一件水色斧绸锋毛夹袍，连腰带也没系，没戴帽子，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直垂到腰下，脚蹬一双黑缎面鹿皮快靴，显得又英武又洒脱，却是一脸笑容全无。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伙计一边走一边劝说：师傅，他那不过是旁门左道，算不得真本事，您何必计较他呢？真是要寻他的事儿啊，回南京寻着生铁佛吃播，怕逃了他的公道。再者说了，龙虎山楼真人是姓贾的师傅，和您也是至交，说一声张真人免不了要治他的。甘凤池嘘了一口气：这不是体面拳。

0: 也不是大事，不要说了。这个姓贾的也带有老桑的心，也该是一会同志。我是生他这个气，小节不拘，大事也不同心，不像话。
1: 话还没说完呢，买药的霍英已经提着几包药进来，倾进药锅，顿时药香满室。甘凤池不在意的看了看李卫，又审视了一眼昏在地下的小伙子，问道：
0: 你是郎中？他害了什么病啊？
1: 他是给疯狗咬了。李卫咬着一口细白的牙笑道：我用这个偏方给他救治一下，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郎中太医。甘凤池是两江两浙有名的大侠，李卫在两江聂斯任上不知捉了他多少的门生，一直留心这位黑白两道上都趟得开的小孟尝，想不到竟在这燕山小镇中邂逅相逢。想到自己方才接的差事，心里对这群子人存定了戒心，便不肯多话。甘凤池却不走，死盯着李卫，半晌才咯咯笑道：
0: 哈哈哈哈，想不到李志台身居高位，居然还有一国之首，佩服佩服。今儿个可真是有点狭路相逢啊。
1: 李卫听得身上寒毛一炸，自己主持江南聂政任上，不知拿了多少甘凤池手下党徒，此人竟能到北京来寻自己的晦气。看那几个伙计也是一个个彪悍孔武，一身争劲，也都不像良善之辈。回头看看，几个军校也从殿后出来，李卫略觉放心，和甘凤池四目相对，良久才嘻的一笑：
2: 哈哈，哎呀，你大概喝贾世芳的马尿喝多了啊，要寻叫花子的事儿是吗？我并不认得你呀、啊。
0: 哼哼，和我认得你，你在南通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连审都不审，也不申报朝廷，就那么一刀宰了。还有罗松，你追逼拷打，询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你是不把我送进死牢，绝不罢休啊。你李卫是清官，这我知道，可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呢？我一没犯王法，二没挖了你祖坟，你几次扬言要掏了我的贼窝子，今儿个既遇着了，我就想问问明白。
1: 李卫目不转睛的望着甘凤池，半晌扑的一笑：
2: 哎呀，你说的都是有的，只是那是我的饭碗，有什么法子呢？你追到这里忒辛苦了啦，要怎么着？你说个章程。
0: 我也不要你的命。
1: 甘凤池铁青着脸阴郁地说：
0: 无法非礼的事甘凤池从来不做，不过汪景琦是家父的结义兄弟，如今被朝廷拿了，是你压着他进京问罪的吧？我想见见，给他见见行，顺便问问他的案子，我好到北京打点营救。李大人和我多年神交了，讨这点面子，总不至于叫我太难堪吧？
1: 李卫见汤药已经煎好，那老婆子怔怔地站着，似乎听得入神，便亲手接过药碗，搬起小伙子肩头，用羹匙撬开吐着白沫的嘴，一边小心的灌药，口中一边说：
2: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难堪，你的兄弟里头帮我做事的也大有人在，我也当着是我的兄弟，

0: 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咱们两个论份也是兄弟喽。既然都是兄弟，有话自然很好商量。他口中絮絮叨叨，手中灌药，从容不迫，听得甘凤池又好气又好笑，一口截断了说：
1: 我知道李大人浑厚鬼不缠，
2: 还有人叫您难缠鬼，不过我今儿个没功夫跟人嚼舌头，我要见一见汪景琦，这个面子给不给呀？
0: 李卫灌完了药，用手按按小伙子脑后和额头，满意的咂了咂嘴唇，直起身子，灯影下看去，他已经变得神气庄重，对那老婆子说：不妨事了。又转过身来对甘凤池说：我当然买你的面子，昔日小孟尝，今世大郭谢了。不过汪景琦实实在在不在这里，已经另外押送北京了。我李卫也是条汉子，跟你说明白，就是我押解，我也不敢违法让你们见面。将来他绑赴西市，你想见见，送一席践行酒，我是成全你的。
1: 说的真好。
2: 我是久仰你的大名，顽皮无赖，封疆大吏，所以多少有点不急，能不能容我放肆查看一下你带的人犯呢？
0: 这恐怕不成啊，这沙河也是王法管的，这群兵卒是朝廷的，就算我李卫没话，他们不肯答应，扫了你面子也不好。你一口一个知法守礼，这叫识时务，照我方才的话，井水不犯河水，将来李卫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何必把饭做假生了呢？甘凤池咬着牙看着这位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无赖巡抚，向前跨了一步。
2: 我要是硬要看看呢？
0: 给你儿子灌一口热茶，看来我还得和这个甘大侠打打擂台呀。李卫转向甘凤池：
1: 我在这儿救人，你却想害我，你可真称得大侠二字啊！人要是自轻自贱，那可真比这疯狗病还难治啊！
0: 说着对站在霍英身边早已经跃跃欲试的一群哥斯哈说道：
3: 你们不知道这位甘大侠吧？
1: 过了黄河，
0: 江南江北黑白两道，上至督府大佬，下至柳窗子贼，提起这位甘英杰，没有不倒履相迎，刮目相看的。我李卫还要回江南做官办事，不能不给足他面子。他只要不动武，你们不可孟浪拿人，听明白了吗？这群哥是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官场大员这种指令，个个面面相觑，参差不齐地答应了一声：
4: 是是。
0: 却都不肯离开，目不转睛地盯着甘凤池。霍英暗中不言声地悄悄地拔出了绑腿中的匕首，冷不防噌地向甘凤池面门掷了过去。料是他正和李卫斗口，这一刀即使要不了他的命，至少也要扎他个血流满面。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

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千家苦险。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霍英暗中悄悄地把匕首掷向了甘凤池，不料甘凤池看也不看一眼，趁那匕首将到未到之时，急速抬手，食指中指一夹，匕首已经颤颤巍巍地夹在手中。甘凤池冷笑一声，把玩着那柄匕首，少许时间便见那匕首被火煅烧了一样变得殷红。凭这点小伎俩想弄倒我甘某人吗？他团了团已经被捏得核桃大小攥在手里那铁枝子，冒着青烟一滴滴坠落在潮湿的地下，发出嗤嗤的响声。甘凤池直到匕首在手中融化完，掏出手把开了开手，方轻松地笑道：李大人，你们不要惊讶，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石头城八义兄弟，我这点子本事只能排到第六。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和我动干戈，我们玉帛相见，让我见一见汪景琦，我抬脚就走人。楼前这一幕情景，早已有人禀报了院后的允祥和范十一，他们赶出来看时，正是霍英执匕首时。范十一原本要叫人拿甘凤池，但见他如此本领，李卫又近在身边，存了投鼠忌器的心，口张了几张又咽了下去。允祥在旁也是眉头紧蹙，许久才说：足下如此身手，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吗？为什么要和匪贼勾连呢？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哼了一声：哼，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我并不和朝廷作对，王景琦是我的朋友，我想见见也算不得犯王法。李卫脸色倏然一变，大喝了一声：哪有功夫和你磨牙，给我拿下！扎！霍英等十几个哥斯哈答应一声，立刻从桌后扑了上来。甘凤池的五个徒弟嗖的从个人腰间抽出一条软鞭，站定了方位。

是你逼我，你没有假道士的妖术，大约难逃我的手啊。对不起，只好请你留下做人质，请出汪先生，我们说几句话，我自然撂开手。所有得罪处，回江南后我负荆请罪。说着伸手便去抓李卫，忽然他觉得一个人用手轻轻拦住了，虽然力道不强，但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定睛看时，竟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臂。安凤池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讨吃乞丐似的老婆婆，颤声问道：“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他妈。老婆子两眼昏花，颤巍巍的生气，指着平倒在春凳上的儿子说道：“我儿子病成这样，得指望这个太医给看脉行方。你把他弄走了，我的儿子怎么办？再者说了，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呐。甘凤池上下审视着这个老太婆，穿一身靛青粗布衫，滚着一道兰花袖边，青灰布裤，脚下一双小脚缠青裹腿，也就三寸许长。虽说不上褴褛，上下都是泥浆，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婆婆。 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女人，竟有如许大的履历。稍一拽，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甘凤池，方宁思姐，老婆子又说：“瞧我这薄面，撂开手，等我儿子病好，你和李大人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去料理好吗？” 此刻，允祥、范十亿连李卫都看得目瞪口呆。甘凤池知道遇到了劲敌了，暗自运足了气，冷不丁的一个通臂猿摘果，呼的冲老太婆面门打去。只听砰的一声，那一拳着实实的打在了老太婆鬓角上。甘凤池只觉得。
1: 好像打在了一个生铁柱的镇庙石上，右手中指顿时痛彻骨髓。他是武术大家，在江南石头城八友中排名虽然第六，其实最爱闯荡江湖，四处以武会友，名声还在号称生铁佛的第一好手之上。这一拳志在必胜，运足了力气。 竟然一下子打折了自己的一个中指，这一惊非同小可。后退一步，对徒弟们说：“给我使劲用鞭子抽！”徒弟们见师傅一拳打不倒这个老婆子，原已是惊呆了。听师傅一声咒，五条软鞭墨龙似，几乎同时劈头向老太婆抽去，齐声叫道。
0: 走，甘凤池也会以重欺寡，好样的！
1: 老婆子冷笑了一声，伶伶仃仃挪动了一下小脚，毫不出奇的步伐，五条鞭子竟一齐落空。待第二鞭扬起，他突然纵身跃起，足有一人来高。 就空中从容的打了个转身，双手一滑，五条鞭子竟被他捉到四条，轻轻落地，将手一抖一松，四个徒弟鞭子一齐脱手了，噔噔噔的后退几步才站定了马桩。老婆子冷笑着，将四根鞭子总起来，用手提了着，那鞭子如细绒败絮，纷纷断开落下。
0: 老婆子不屑的一闪：“哼，还敢无礼吗？”
1: 此刻前头亭里的老板伙计，后边的允祥、范十亿、霍英，还有十几个军校都看得五神迷乱，如对梦寐。饶李卫见多识广，也呆坐在椅上，瞠目不语。甘凤池面如死灰。
0: 他一直怔怔的观察着老太婆的身手，除了那一纵，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自己师徒六人呢？眼见在打，只有更取羞辱。甘凤池摆手命徒弟们住手，平耐了一下自己的心火，抱拳一躬：“哎，领教。” 我甘凤池认栽了，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

0: 再练三年，一定登门求教。
1: 老婆子俯身看了看小伙子，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放心的转过身，对甘凤池说：
2: 这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我是端木子玉家的。
0: 端木世家？
1: 甘凤池身上一颤，
0: 武林宗世传，南黄浦北端木，耳闻已久，却从来不在江湖中走动，也不曾遇到过，想不到偶然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撞到一处，想着不禁改容笑道：
3: 哦，
0: 原来是端木夫人，方才的话失敬的很啦，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汪景琦是家父结义兄弟，这义气上他如今身陷囹圄，想邀见一面，赠点盘缠。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关中豪杰，必定不介意奉持鲁莽。
1: 老婆子笑道：
2: 哈哈，哎呀，甘大侠我也久仰了，古道热肠令人亲敬，不过我可不敢当夫人两个字，我只是端木家一个奶妈妈，因为长得黑都叫我黑嬷嬷。我在端木家服侍主子30年，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这是我家少公子，因为一点小事和老爷闹别扭，私自出门，途中没有盘缠，又冻病了，被恶狗咬了一口。他吃我的奶子长大，就奔了我。我这是护送少公子回山东去的，路上他犯病犯得这样，亏得这位李大人救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黑嬷嬷怎么见我的主母老爷呢？
1: 说着连连给李卫蹲伏。
2: 我知道您老是贵人，好歹救下我家公子，您用得着我时，水里火里只一句话，黑嬷嬷报答您的恩。
0: 李卫听着他们的话，左右权衡，已是得了主意，恬然一笑：
2: 哈哈哈，哎呀，这不算什么，我是讨过7年饭的人，如今做了官，还长着个讨饭人的心。甘大侠，叫花子不打诳语，汪景琦真的不在我这里，就是在这里，他是未审的金犯，别说是见外人，就是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像你这样是在江南称雄惯了，这京师玉辇之下不同石头城啊，我将来还要回南京，有许多倚重你处，我们不要为这事儿生分了，留作将来见面办事地步成吗？
0: 说罢一一到地。范时义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诚挚，礼敬有加，又见允祥含笑一语不发站在身边，心中暗自诧异，刚要说话，允祥悄悄地拽了一下他的衣袖，便没言语。甘凤池起初以为李卫挖苦自己，脸涨得通红，听到后来方知李卫一片心的要接纳自己，蔚然一叹：
3: 哎，甘某纵横江南20年，今日一会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啊、往后端木家人遇我门徒，只需通报一声，自该退避三舍。李大人义气，甘某也不敢忘，再会了。
0: 他抱拳一躬，曾静和他的徒弟们随后脚步砸踏出殿，消失在黑暗之中。甘凤池一群人离殿而去，李卫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命人将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褪下他的裤子，仔细查看伤情。只见大腿肘弯处两排牙印 深入肌里，核桃大一块肉，连衣粘在上腹，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靠伤口马掌大一块凸起，都是污渍烂青，血渍模糊。看那端木公子时，已醒得双眸圆睁，只咬牙忍着痛苦，似乎还不能畅快说话。李卫命人烧了一大盆青盐皂荚水，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轻轻给端木清洗着伤处，自己在伤口周匝不停地擦抹着薄荷油，一边抹一边问：“端木公子，怎么称呼啊？你家世世代代武林领袖，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呢？”“不妨事，这个症候虽险，救治的还算及时，再不至于伤了你的性命去的。”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抹擦，噙着泪说：“这是我家三少爷，叫梁雍啊。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得了他，他犯了家法，不和喜欢上了刘训举老爷的女儿，老爷就放疯狗咬他，他逃的这条命，真是神佛保佑啊。”李卫睁大了眼睛，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儿子喜欢上别人家的姑娘，就行这样的家法？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梁雍包扎了伤腿，叹了一口气，坐在墙边的木屋子上，缓着生气说道：“我们家老爷什么都好，恤老怜贫，从不作践下人，就是义宗认死理儿。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只逃出一个太祖宫，对皇天发下重誓，子孙里头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定杀不饶。300多年里头传了11代，隐居在山东即墨，只是放佃作生产，暗地教读子孙学文学武，儿孙们谨遵着祖训，没有一个敢和官府世宦人家联姻的。”李卫笑了：“哈哈，这家规真定得格外，天下人都像你们端木家，那我的女儿嫁给谁呢？”黑嬷嬷拍手打掌叹道：“
2: 哎呀，可不是的嘛，我在端木家几十年，远的不说，梁雍的叔爷就是盂兰会上和一个晋香女子好上，那边是寻言道家，曾祖生生把他叔爷关押了3年呢，直到寻言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才放出来。他叔爷一气之下就出家当了和尚，哎，可也作怪，听祖上传下来的话，几个犯了家法私自在外和人相好的，不是爹娘就是伯叔，总有人病死，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家祭了。一听官家到府上拜望，除了家主，家里少爷姑娘都躲起来不敢见面呐。”
0: 李卫又笑了：“哈哈哈，真有意思，梁雍又怎么敢犯这条祖训呢？”二人正一地一语攀话，躺在身旁的一直沉睡不醒的端木梁雍轻轻一动，口中喃喃

0: 没有，没有。
1: 他突然睁开了眼，灯下看去，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不像李卫刚见他时那样又白又亮的刺人了。梁雍怔怔的看着黑嬷嬷，又看了看李卫，问道：“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李卫笑道：“哈哈哈，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如今在阳世，这是劫数啊！你端木家法，不和宦家交往，偏偏你就爱上了梅英。要是我救下了你，你的嬷嬷救下了我，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呢，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啊。”黑嬷嬷小心地替梁雍掩了掩被角，噙着泪花笑道：“哎呀，小祖宗，你要吓死老婆子，亏得这位李大人心好，也懂医道，不然你可怎么了啊？”一头说便拭泪。李卫俯身摸了摸端木梁雍的额头，

0: 屋上有名叫花子李，人家帮我查族谱，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还送了我个字叫右介。你这么年轻，叫我个右介叔吧，啊，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说说吧，你和哪家官宦女儿好上了？你爹和谁相好啊？这个罚我是坐定了。端木良庸此刻神清气定，灯下显得十分安详，接过黑嬷嬷递过来的水呷了一口，舒缓地说道：是即墨县陆陇齐大令的女儿，叫梅英，今年四月初八遇佛节，她去大悲寺进香，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我奉了爹的命去即墨运瓷器，撞上了这事儿，就出手救了他。我和梅英当时连句话也没说，送他回家我才知道是陆家小姐。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了，也是缘法凑巧。五月端阳，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恰又碰到梅英和他妹妹去采桑，顶头见面，不得不说几句话。回去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梅英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家里人慢慢看出来我心神恍惚，询问小厮才知道这个过节，爹就禁止我出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视节目啊，叫王牌对王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王牌对王牌。怎么个王牌对王牌呢？来说应该叫两套书吧，一套书呢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另外一套书啊是文艺复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王牌对王牌的主角，这两套书。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啊一位对这套书特别熟悉的，既是编辑，然后自己也特别爱看书，其实在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爱看书，不再多说了，他就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逍遥。你好，逍遥。
2: 刘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逍遥，自己都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
2: 我个人来说可能会看多一些思想类的、社会类的和哲学类的书吧。
1: 嗯，那么在中信出版社，其实你做的书呢，更多的是历史书、还有科普书和哲学书。
2: 是的，是的。
1: 跟你喜欢看的书有一点点重叠，但是大部分可不重叠。
2: 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也就是爱看书的人都是希望有一些探索未知的东西吧。这个
1: 说到了历史书啊，我想最近几年啊，逍遥还有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最近几年其实历史书大热。
2: 是的。
1: 不仅仅是那种纯粹的历史书，就包括像那些跨界的历史书啊，
2: 对对，
1: 就真的是特别多、特别丰富。那我想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捋一捋，从2015年到最近吧。你看，像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
2: 对，
1: 这应该是我觉得是包含万象的一本书，但是它也是历史书。还有包括同样也是中国中信出版社的《文明史》，布罗代尔的，去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出版50周年的，对吧？
2: 对对
1: 啊。然后像甲骨文的系列的，比如《地中海的故事》。

0: 是啊，还有二战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有很多的历史书。我觉得现在的历史书真的是越出越精彩，而很多朋友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写历史书的对作者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对，是的，现在历史书比较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叙述性历史。
0: 嗯，
1: 这种历史就是不像过去传统的这种学术性的写历史，而是要有这个叙述技巧，把这个读者们带入到一种情境中，带入到一种故事的叙述中，而且它的这个题材里面的元素都是绝对真实、绝对有史实根据的这种书，所以这种书它的历史性非常强，而且阅读感受体验也非常好。
0: 哎，我们来说一说吧，在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不管您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还是上高中，那可能大家谈到历史都是告诉你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你去看吧，最近几年的历史书你翻开以后啊，我觉得编剧都特别省事，就直接能拍成好莱坞大片了。
1: 对，是，这就是叙述性历史的一种好处。
0: 那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是有两套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那么他们的作为新的历史书的特色，除了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种叙事性特别强以外，还有哪些的特色，简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1: 这一套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它作者自身写作的一个特点造成的，就是作者岩野七生，他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所以这样就是使得他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兼具了两种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日本人写历史的那种细致
0: 啊，那纠结，那较真儿，
1: 就是包括一些很多细节，历史上的细节，比如这罗马人的故事里，他就很详细的技术性的去解释，比如罗马的道路是怎么修的，第一层铺什么，第二层铺什么，第三层铺什么，这非常有日本人的这个写史的特色。
0: 嗯，
1: 但是同时他还有欧美人在叙事时的那种大气。
0: 哎，毕竟他在这个意大利生活嘛，就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的很重要的一块领土。嗯，所以罗马精神在他身上也会有非常多的体现。
1: 是，他应该是一个日本人的精神和罗马人的精神的一个结合体，非常有趣的一个作者。
0: 那接下来啊，逍遥问题就又来了啊。很多朋友啊其实是读了不少的日本人写的书，但他们在读日本人写的书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哦，这个书是日本人写的。但是我想不少的朋友在看过罗马人的故事也好，还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另外的这个王牌文艺复兴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哎，如果不是特别说明的话，不会觉得它是日本人写的。
1: 对，
0: 你说到底是因为岩野七生的这种特质让他这个文字产生的这样的特点呢，还是说翻译的特色然后让大家没有去注意到它是日本人写的书呢？
1: 这个当然它本身这一个特质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在我们做这套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翻译上把关。包括日语它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倒装现象，如果直译的话，会这个倒装非常严重，
0: 而且还特别长的一句话。
1: 对，是的，是中间的这个句逗啊点段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翻译对于翻译作品，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原作作品的换语言的重现，而应该是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创造。所以在这个语序上以及一些语言习惯上，我们对这个译稿进行了这个很大功夫的调整，所以使得中国的读者在读这套书的时候这个体验非常好。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本书大家读起来一种感受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不应该叫感受，叫问题。你看说到了罗马也好，或者说说到了这个文艺复兴也好啊，其实在欧美国家研究罗马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学者是非常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这一套书啊给了大家这么多的好的感受？那我想要论专业的话，应该他没有人家欧美，或者说没有人家罗马人研究的自己更加的这种透彻啊，或者说更加的深入。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书看起来挺有趣的，挺好玩的，而且讲的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这个就是需要区分两种概念。就是说之前我刚才说的这个叙述性历史，它相对的概念就是学术性的历史。那么这两种这个写书的题材就对应两种人，一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另一种人我们只能叫做历史作家。
0: 哦，那我想想啊，如果能放到历史学家的这个范畴当中的话，应该是布罗代尔。
1: 对，是的。
0: 那岩野七生就是历史
1: 作
0: 家。
1: 对，是的。
0: 啊，就是一个是专业的人士写历史，另外一个是他是热爱历史。
1: 也可能是人他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有。特别是岩野七生，他对罗马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热爱，他甚至直言不讳的说我爱凯撒，就是这样，就是特别简单的说这么一句话。然后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当然他会尊重这个历史材料，在这个文里面也会提到他选取了多少那个过去的著作、现在的著作、新研究的成果等等，他都会把这个融进来。但是他在写这个书里有一种对这个罗马和对罗马当时执政者、罗马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激动，就是这样。
0: 所以现在问题又有来了啊，因为大家喜欢历史书，不仅仅是因为现在历史书特别流行，还有很多朋友啊，其实想了解当时的那个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岩野七生他对罗马如此的热爱，所以我们大家通过他的书能够看到的是真实的罗马吗？还是说已经是加了他个人注解的罗马了呢？
1: 这个就是也是这本书一个值得读的地方，就是岩野七生他虽然爱，比如说他爱凯撒，但是他在写凯撒的时候并不是一味的这种，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脑残粉的这种感觉，他反而他会更加要求自己中立的去写凯撒，他会不仅仅去引述一些对于支持凯撒人的留下来的记录，同时也会留下一，就是在里面使用一些当时凯撒的政敌他的对手写下的对凯撒的评述，这样就使得他的这个论述非常的公正。
0: 哎，逍遥，咱们前面说到了很多普通人读起来这样的两套书的一些感受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岩野七生，还有另外一位日本人也写了很多欧美的历史的书，那就是中野京子。那中信出版社也出过很多中野京子的书，那么怎么看待这两个人他们描写的，比如罗马也好，比如希腊也好，比如欧美也好呢？
1: 从这一点上，就是首先有一个区别，就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个从艺术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位作家。他的就是不像岩野七生，他会选一个时代，选一个国家去描述，反而中野京子会在一个比如说一幅油画里面去寻找这幅油画所代表的历史。
0: 哎，
1: 所以从这一点上，就是中野京子他是既可以看又可以读的这么一种作者。
0: 或者我其实觉得中野京子他和岩野七生比起来，他更像一位日本的作家，因为在他的书的当中很多小的细节，比如说一幅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贵族用什么样的餐具，人家就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仪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礼仪啊。但是呢和岩野七生比起来，他的细节记录的就更多一些，但是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框架，我个人认为啊，岩野七生比他的要更加的强一些，来的感受更加深刻一些。
1: 对，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也是有差异，岩野七生是更老一代的这个作家，包括应该是比中野京子大概年长30多岁吧，所以这个时代的不同也造就了两人的这个兴趣的不同。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冯曼。
6: 我是钱文。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1: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14: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这样的两套书。有朋友说了，这是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以往做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书的内容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但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样的两套书的内容，因为这两套书的书名已经把他们的内容都说过了。但是呢，我们在前面呢说过了这样的一些书的特色之后，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两套书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让听众，让尤其是一些没有读过这样的两套书的听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其中

0: 数民族，就他们掌握了很多先进技术。
1: 嗯。
0: 而经济又不及迦太基人，迦太基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入海口，它既有耕地，又可以做航运贸易，所以非常的有钱。这个，但是呢，
1: 你瞅你把他们给批评了。
0: 对，就是真的，罗马人真的在当时，如果
1: 这是爷爷牺牲写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为了表扬人家，但是先批评一通哈。
0: 对，这就表扬这马上就来了，就是所以就说，但如果罗马人从本身的素质来说是这么差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么多人、这么多民族、这么多共同体里面，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大业，而且建立一个就是相对来说长期维护的一个巨大的文明圈？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罗马人的故事实际上要给读者的这么一个答案，
1: 这个答案在书中明确的表达了吗？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岩野七生很明确的就是告诉大家罗马人为什么他会强大。实际上我总结了一下，这里有罗马人的三个秘密，就是他如何强大的这三个秘密。但是这个说三个秘密之前，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罗马，就是他大概这个帝国，这个共和国，它是如何的这个成长和如何的衰亡的？
1: 好，那我们得从公元前好几百年说起，然后还得说到公元之后的一千多年。
0: 对，是
1: 上下两千年了。
0: 对，甚至
1: 两千多年了。
0: 应该是两千多年。就是从这个罗马的起源来说，就是现在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罗马的起源和当时比它更早的一个文明圈，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特洛伊文明，和这个文明有关系。就是当年包括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特洛伊，
1: 那木马不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想攻败一个城呢？
0: 对，
1: 就把一匹特别大的马给放到城里面，
0: 城
1: 里面都是士兵。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半夜出来就里应外合。
0: 对对，这个当时特洛伊这个城市是当时这个地中海世界里面的一个宝石，相当于它既文明又富庶，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文明。
1: 嗯，
0: 当然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希腊文明圈将他的触手触及到了这个特洛伊，以及和特洛伊进行了一个战争。
1: 哎呀，逍遥，你知道吗？谈到了这古罗马和古希腊呀，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听起来有的时候一团露水雾水，而且一团糟的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挨的地理位置啊，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是它真的是不是很远。另外他们的文明有很多地方还是重合的。
0: 对，
1: 而且他们的存在时间有一段时间还是重合的。
0: 对，
1: 所以刚才你其实咱们开始挺清晰的，一直说罗马，刚才你说进了一个希腊，那咱们把希腊和罗马的这个关系也简单说一说吧，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收听。谁让你提起来希腊这个事儿呢？就必须要解释。
0: 对，可以，这个没问题。就是希腊应该说它是比罗马更早成立的一个文明。
1: 嗯，
0: 应该是在罗马的，相当于我们如果拿一个人来比喻的，罗马在婴幼儿的时候，希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1: 嗯，没错。
0: 嗯，所以希腊是罗马的一个老师。
1: 嗯，
0: 而且罗马的很多制度文化，包括拉丁语的一些这个语言上和希腊语的古希腊语的这个语言也是非常接近的，甚至于他们的文化制度，还有这个神邸，这些都是就是罗马在建立自己的这个规章制度啊，建立自己共同体的这个过程中借鉴了很多希腊的这个文明的元素。
1: 嗯，
0: 当然刚才说了时间，说了这个两者的关系，从地点上来说这两个应该也算是近邻吧。
1: 嗯，
0: 应该是从希腊，如果咱们把这个画一个圆，把它看作是一个地中海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表盘，比如说每个人的表盘。
1: 嗯，啊，这比较容易。
0: 对对，就是如果把这个
1: 太方便了，
0: 把这个表盘想象成地中海。嗯，那么希腊就大概在12点或者1点的这个方位这儿。
1: 哎，差不多就是希腊半岛这附
0: 近。对对，
1: 嗯嗯。
0: 而罗马呢，要比希腊更靠近更靠近西边。所以也就是差不多10点、11点的这个位置，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现在
0: 是以一个那个半岛作为它的这个起源。

0: 对啊，
1: 这个
0: 为什么这历史如此相似？
1: 就是从总体上世界史来说，都是从很多文明啊，都是从西往东打，从北往南打，就是包括这个罗马后来也是日耳曼人的入侵，也是从北向南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但是你看，我们说到的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时候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这个幅员没有，就是整个的地理面积没有中原广阔，这个物产也没有中原丰富。如果它不自强自大的话，只有被吞并的一个结果。可是咱们看这个罗马和希腊，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1: 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是首先希腊起步比较早。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但是希腊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于地中海的这个贸易控制来说，没有罗马强。
0: 那当然了，罗马是帝国，它是一个这个民主国家。
1: 就是从没有成为帝国之前，就是由于罗马更靠近这个地中海和海洋的这个出海口。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贸易路线上，应该会比希腊可以控制的更多。这是一点。
0: 嗯，
1: 另外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希腊我们当然说希腊，我们现在只是说它是一个泛称，但是实际上希腊是从来没有就是特别明确的统一成一个共同体，他们是城邦制的，就是雅典是雅典，斯巴达是斯巴达，马其顿是马其顿，我们
0: 甚至到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主神，还有每一个城邦自己的其他的众多的小神。
1: 对，政治制度也不一样，虽然他们有一个希腊半岛的这么就相当于现在的所谓的什么战略联席会议啊这种类似，但是这都是所谓的框架协议，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用的，有事儿的时候也许联合，这样。
0: 我们更需要那种非常细节的协议。
1: 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点，就是希腊文明没有发展成帝国，它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渐渐的被这个时代的脚步所这个踩下去了。
0: 主要是它的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不强，嗯，
1: 对，
0: 所以导致了它这个可持续性也不强。
1: 对，是的，因为差异太大了。
0: 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谈到这个罗马的故事的时候，中间打了一个岔，说到了这个希腊。不知道刚才这样潇潇的解释，大家对罗马和希腊有没有了一个具体的区别的感受？那我们继续回来要说到罗马了。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罗马。

0: 这个就普遍被认为是这个就是罗马的一个起源。
1: 嗯。
0: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它。但是从这个建立之后，一直到罗马的真正的建国，中间又隔了大概三四百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真正建国应该可以追溯到公元753年，也就是罗慕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真正的建立起罗马国，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罗马真正的起源。
1: 为什么逍遥在你说到这两兄弟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的都是罗马诸神的感受？
0: 对，因为可能这个名字就有点希腊化，因为希腊它的这个音节的尾都是斯啊，什么这个啊呀，这个因为在希腊语的这个最后这个字母一般都是一个这个阿尔法或者一个那个西格玛之类的这种东西。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年代啊，公元前753年。
0: 对对。
1: 我们普通或者说通常认为的罗马时代已经开启了。
0: 对，这个时候罗马真正的作为一个国家成立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初期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罗慕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啊，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专业人士啊，逍遥的详细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0: 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
3: 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
0: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字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护理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5: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6: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 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
3: 五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8: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7: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8: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捷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0: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 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9: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 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2: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

0: 王览征阵。
1: 王览，字玄通，西晋初年人。少年时孝有功课，与哥哥王祥一起，同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2: 哥哥，
0: 正午，王览给哥哥来送饭。
2: 哥哥，您辛苦了，快来吃饭吧。
3: 你应该在家好好读书，你怎么来这儿了？哥哥带着饭呢。
2: 您早上带的饭菜都凉了。放心吧，哥哥，我是读完书才来的。
3: 我明白弟弟的心意，可你这样做要是让娘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2: 哥哥，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给哥哥送饭是我应尽的本分，娘不会不高兴的。哥哥，您先吃饭吧啊。
3: 嗯，好。啊，好香啊，一起吃吧。
2: 我已经吃过了，哥哥。哥哥，您慢慢吃，我帮你割麦子。
3: 弟弟，危险！
2: 危险？
3: 镰刀不能乱用，用不好会伤到自己的。
2: 哦，要不您吃完饭教我吧。
3: 好的。
0: 傍晚回家后，果然如哥哥所说，母亲不高兴了。
4: 娘。
5: 娘，朗儿，你去哪儿了？
2: 孩儿去给大哥送饭去了。
5: 我平日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其他的事你都不要管。
2: 孩儿读完书之后才去给大哥送饭的，大哥整日在外忙碌，孩儿只想尽自己所能为大哥做点事哦。
5: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只要把书读好，将来能够做官，光要咱们王家的门楣，娘跟你哥哥再苦再累也无怨言。
3: 娘说的对，弟弟，你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再去地里了。
2: 大哥，我……
3: 弟弟，你关心大哥，大哥知道。你好好读书，别辜负娘和大哥的期望，大哥就心满意足了。
2: 大哥，我……
5: 祥儿能够这样想，娘很欣慰。
3: 孩儿是做自己的本分。
5: 忙碌了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朗儿，你留一下，娘有事跟你说。
3: 是，娘。
2: 娘，孩儿向您保证，孩儿不会耽误读书的。您让孩儿去帮大哥吧，啊？
5: 咱们先不说这个，你看看这封信。
2: 哦。嗯。知府大人要孩儿和大哥一个月后一起去县衙考核，从中选择一人当官。哎，孩儿把这事儿告诉大哥，让大哥也准备一下。
5: 站住，这件事不必告诉你大哥。
2: 哦，信上明明说要孩儿和大哥一起去县衙考核，为什么不告诉大哥呢？娘，
5: 他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大哥，不是你的亲大哥。
2: 这些年来大哥一直关心我，照顾我，对娘也是一片孝心，他就是孩儿的亲大哥呀。
5: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大哥去了会跟你竞争的。
2: 竞争？
5: 你大哥虽然书读的没你多，可他见多识广，在本地有一定声望，若是他与你竞争，你未必能够赢他。
2: 娘的意思是……
5: 别让你大哥知道这件事，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县衙。
2: 若是知府大人问起大哥，那该怎么办呢？
5: 你就说你大哥身患重病，不能前往，不就行了？
2: 这岂不是欺骗知府大人吗？
5: 娘不说，你不说，知府大人怎么会知道？
2: 娘，您曾经教导孩儿，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孩儿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去欺骗大哥，欺骗知府大人呢？
5: 傻孩子，做人要懂得变通，娘让你读书为的就是今天，怎么可以因为你大哥而功亏一篑？
2: 娘，孩儿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造福百姓。
5: 你不做官如何造福百姓？
2: 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做不做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5: 你真是气死娘了。
2: 孩儿惹娘生气，孩儿罪该万死。娘，孩儿只想和大哥一同前往，无论谁被选上，孩儿都心安理得。若是欺骗大哥，就算让孩儿做了官，孩儿也问心有愧呀。
5: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为什么偏偏要错过？
2: 孩儿不是错过，孩儿只想公平地对待这件事儿，请娘成全孩儿吧。
5: 既然孩儿你心意已决，娘不为难你。
2: 啊，谢谢娘。
0: 母亲最终答应让王览同大哥一起去。
2: 大哥，有件好事要告诉您。嗯，
3: 什么事啊？
2: 今天娘收到知府发来的信，一个月后咱们俩一起去县衙考核做官。
3: 这是好事，二弟你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2: 大哥你也要好好准备一下。
3: 我？
2: 是啊，信上说要咱们俩一起去考核。
3: 最近地里有很多事要做，大哥我不去了。
2: 这怎么可以？如果大哥不去，小弟我也不去了。
3: 这可不行，何况娘那边。
2: 放心吧，大哥，娘已经同意了。
3: 要是娘同意了，大哥就陪你去一趟吧。
2: 太好了。
3: 可是。
2: 怎么了？
3: 大哥，我读书不多，去了县衙，知府大人问起话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2: 大哥放心，我教您。
0: 从此以后，哥哥王祥也异常勤奋地开始学习读书，而王览教哥哥也很是用心。此后在田间地头、家中庭院、村中的老槐树下，都留下了两兄弟读书、洗礼、生活上互相照顾的身影。

0: 咱们见了知府大人要正襟危坐才行。
1: 正襟危坐？
0: 嗯，正襟危坐是为了表示对大人的恭敬。
1: 是这样吗？
0: 大哥，您坐得不错，只是身子稍微靠后了一些。大哥，您看，是这样的。
2: 你们俩都在屋里。
0: 嗯。娘。
1: 娘。
2: 这么晚了，你们不睡觉，要做什么呀？
0: 我正在教大哥学礼仪。
2: 你整天教你大哥，你自己什么时候学习？
0: 孩儿是和大哥一起学习的。
2: 你太不懂事了。
1: 娘，您别生气，孩儿以后不打扰弟弟学习了。
2: 祥儿，不是娘不让你读书，家里有很多活还要等着你去做呢。
1: 孩儿明白。
2: 快要入冬了，家里的柴火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劈十捆柴火。
0: 娘，一个人一天怎么可能劈十捆柴火呢？
2: 天冷了，没有柴火怎么取暖？
0: 可是
1: 娘，孩儿明天就去劈柴。
2: 香儿，辛苦你了。
0: 大哥。
1: 放心吧，弟弟，十捆柴火大哥能应付。
3: 在此之后，哥哥王祥每天需要劈十捆柴禾。看到哥哥辛苦劈柴的场景，王览心中多有不忍。能为哥哥做些什么呢？有了，不一会儿，王览给哥哥送来了热水，还为哥哥递上毛巾擦汗。

0: 柴火劈完了吗？
1: 娘，还差三捆。
0: 还差三捆你就吃饭？
1: 嗯，娘别生气，孩儿这就去劈。
0: 你劈了一整天才劈了七捆，一定是你偷懒。
1: 孩儿没有偷懒。
0: 还敢顶嘴，今天我一定要家法伺候。跟我来，把手伸出来。
2: 娘，您不要打大哥，大哥今天并没有偷懒，这是孩儿亲眼看到的。
0: 这里没你的事，回去读书。
2: 如果您要责罚，就责罚孩儿吧。
1: 二弟，这事与你无关。
2: 大哥，我不能眼睁睁看您无辜受罚。娘，您真的误会大哥了。
0: 算了，这次饶恕你，下不为例。
1: 谢谢娘。
3: 夜深了，王祥还在院子里劈柴，王懒来了。
2: 大哥，我来帮你吧。
4: 不用了，弟弟，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读书，大哥应付得了。
2: 不，大哥，我一定要帮您。
4: 不用了，弟弟，你回去休息吧。
2: 大哥，你一个人在外劳碌，我怎么能够安枕呢？
1: 弟弟，你这样做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2: 我们把事情跟娘说清楚，娘不会不高兴的。
3: 王懒的母亲过来了。
0: 什么事没跟我说清楚？
2: 娘。
0: 懒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
2: 娘，孩儿要帮大哥一起干活。
0: 胡闹，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在这里只会捣乱。
2: 娘，孩儿不会可以学习，孩儿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孩儿帮大哥干活是孩儿应尽的本分呢。
0: 娘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的本分就是好好读书。
2: 娘，孩儿每天读圣贤书，书上教导孩儿要孝敬父母，恭敬兄长，孩儿整日见兄长在外劳碌，孩儿一点都帮不上忙，孩儿觉得对不起兄长。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娘的一片苦心呢？
2: 娘，孩儿不孝惹您生气，孩儿只想和大哥一起学习，一起去县衙考试，考试回来孩儿和大哥一起劈柴，一定不会耽误过冬，请娘成全。
0: 兰儿，你先起来。
2: 娘，您，
0: 我答应你，只要你用心读书，娘什么都答应你。
2: 啊，谢谢娘。您放心，孩儿和大哥一定用心读书。
3: 第二天，母亲去药店买药。
5: 是王夫人，您想配点什么药啊？
0: 我们家最近闹老鼠，您这儿有没有老鼠药？
5: 啊，这是最新配制的老鼠药，老鼠吃了一定没命。
0: 老鼠也是一条命啊。
5: 夫人说的是啊。那夫人您的意思是？
0: 只要不让老鼠偷吃粮食也就行了，何必要它的命呢？
5: 夫人真是仁慈，您可以试试这个。
0: 这是？
5: 这是鸩毒，分量较少，老鼠吃了只会浑身无力。
3: 母亲回家后打算将包里的鸩毒放入酒壶当中。王懒来了。母亲慌了神，将鸩毒包掉在桌子上。
2: 娘，您这是？
0: 这是娘刚才买回来的调料。
2: 调料？调料为什么要往酒壶里放呢？
0: 瞧娘这记性，想拿罐子来着，怎么把酒壶拿过来了？
2: 娘，您没事吧？
0: 娘没事，只是最近头有点晕。

0: 那您别忙了，孩儿去给你请大夫。
1: 不用了，娘只是偶染风寒，吃点药就没事了。
0: 那孩儿去给您买药。
1: 也好，你大哥在哪里？

0: 王乃大惊，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转身就向家中跑去。
1: 兄道友，弟道恭。
0: 王祥正在读书，母亲端着酒壶走了进来。
2: 祥儿，这些年来你一个人操持家务，辛苦你了。
1: 孩儿不辛苦，这是孩儿应尽的本分。
2: 娘今天做了几道你喜欢吃的小菜，你趁热吃吧。
1: 二弟还没回来，孩儿等二弟回来一起吃。
2: 老儿出去拜事，天黑才能回来。祥儿，娘不是不让你读书，只是家里的活儿确实要有人做，你不要怪娘。娘敬你一杯酒，向你赔罪。
1: 娘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来您对孩儿爱护有加，孩儿从来没有怪过娘。
2: 你喝了这杯酒，娘以后再不会阻止你读书了。
1: 谢谢娘。
0: 王乃冲进家门。
1: 二弟，你
3: 浪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这杯酒大哥不能喝。
2: 这杯酒是我敬祥儿的，为什么不能喝？
3: 这
2: 浪儿，你大哥喝酒，你别捣乱。浪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二弟，你
0: 王乃抢过了这杯酒。
3: 您一定要让大哥喝这杯酒吗？
0: 是，他端酒的手一直在抖。
3: 既然这样，那就让孩儿替大哥喝了吧。
2: 兰儿，你不能喝。
0: 刚准备喝这杯酒，母亲忙去阻止，酒杯摔到了地上。哥哥也有所明白。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酒里有毒？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娘不想让大哥您去县衙考试，娘不想让您跟我竞争，所以他……
1: 娘，真的是这样吗？娘，孩儿根本就没想过要和弟弟争，您不想让孩儿去，孩儿可以不去，你又何必这样呢？
3: 你真的愿意放弃考试的机会？
1: 孩儿和二弟是亲兄弟，谁去考试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娘不相信孩儿。

0: 有所悔悟。
1: 不关二弟的事，是孩儿不该答应和二弟一起去考试，孩儿不孝。
2: 这事儿你大可无怪，是我的错。
3: 你们不要说了，这一切都是为娘的错，是娘对不起你们。
4: 婉婉护胸，征战舍生的行为使母亲诸事悔悟。从此以后，王家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峪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邑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

0: 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儿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义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年孟义村种植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6: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7: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8: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1: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制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3: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 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

0: 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吉林国文医院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义诊活动。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呢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村民群众的家门口。那么活动现场的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括甲状腺、DR 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呢检查结果，耐心呢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呢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了乡村的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呢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行活动。那9月16号呢，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了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那么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的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的画面。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的网络正能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茂林镇孟义村，那么红薯之村喜丰收，土地刨出了致富果。那其实呢，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呢，大家都能想到这个地瓜哈，
1: 嗯，
0: 因为呢，我也曾经啊吃过这个村子的地瓜，好吃。哎，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的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了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地刨出来的致富果，也为当地的农户铺就了一条火红的增收路。
1: 那么孟义村的红薯家庭农场呢，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8年的深耕红薯种植，农场呢也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的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的品种，不同的品种的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依托科学的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呢是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的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
0: 那么好品质也来八方的客商，辽源的客商呢，都新闻呢已经和孟义村的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来收购红薯，凭着优质的品质，那孟义村的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是源源不断的。与此同时呢，收获的红薯的一部分呢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呢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的这种错开集中上市的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的时候投放市场，能卖出个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小小的红薯是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近年来孟义村立足土地资源的优势，持续做大红薯特色种植，不断的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把特色农产品变成增收的金疙瘩。下一步呢，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的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重点文旅区域但这个糕点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为98.2%。那么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对大众对于呢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呢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点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呢抽检。那么截止到八月底，共抽检了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那么结果显示，食品状况良好。那么糕点产品的检验覆盖了群众高度关注的像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那过氧化值等一些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的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范围使用这个食品添加剂。那么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1: 那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文旅区域呢购买糕点产品时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门店。选购预包装的糕点时呢，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呢，由于质保期呢普遍较短，尽管呢即买即食，那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需控糖呢，控制高油高糖糕点的食用量，防止呢过量摄入影响健康。那购买糕点时要保留消费凭证，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呢拨打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湖北恩施通报，主播呢假冒村干部直播带货，已经立案调查。那么据中新网9月17号的消息，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湖北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16号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有媒体报道，注册地在恩施市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的直播账号涉嫌冒充呢村干部身份进行直播带货。获悉相关信息后呢，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1: 那经初步的核查，该公司所设4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昵称，虚拟下乡等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已对该公司及4名涉事的主播依法立案调查，案件呢正在办理当中。那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网络交易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监督，如发现违法违规线索，请及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

0: 西。
1: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听到宇宙能量，哎，你就感觉这仪器大呀，
2: 这个、
1: 哎、好啊，
2: 嗯，
1: 哎，就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在听到啊，就是宇宙能量，什么能量场、磁场，
2: 嗯，
1: 你就感觉还挺有道理，还挺大的呢，
2: 高大上，
1: 哎，对，但是这个宇宙能量仪器可治头疼脑热、身体身强体强身体健体啊。这个呢咱就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了。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中心侦探、
2: 嗯、
1: 哎给大家说的这条消息。一些呢市场上产品宣称呢能够利用宇宙能量、能量场等方式调节身体，节制这个甚至啊治疗头疼，哎增加免疫力。但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存在一种可能被这些仪器接收存储啊这个并且用于治疗疾病的特殊的宇宙能量。你就听着吧，挺大还挺玄乎。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中国新闻网的这个中心侦探呢就开始来辟谣了。
2: 嗯，
1: 其实呢这个宇宙能量仪器可治头疼脑热强身健体，它应该是
2: 没有依据
1: 的。
2: 对的、
1: 哎，
2: 所谓的宣称能够利用宇宙的能量、能量场去调节我们的身体，甚至是说、
1: 嗯、
2: 哎呀增强免疫力呀，你平时的小病小灾这头疼脑热都能给你治疗哈，但目前是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去证明的、
1: 哎、
2: 没有说存在一种可以被这类仪器接收储存并且去治疗的这个宇宙能量，它是不可能的。
1: 哎，现在你想的这飞船呢只能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出现哎，有些人说啊我身体舒服可能与仪器带来的热敷按摩放松的作用有关，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宇宙能量，哎，这种短暂的舒服感，它并不能说明它有什么治疗疗效。就比如说我们东北有炕，你躺炕上，冷丁的你热乎一下，也
2: 都比这个效果好啊。
1: 哎，头疼发热等啊，这个状况背后原因很多，可能是感染啊、偏头疼啊、睡眠不足、压力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你不能依靠所谓的能量疗法，你就行了。
2: 哎，
1: 那你要这么的话，那我们东北的这个大炕那就有可能是这种呢宇宙能量热敷，哎，磁场
2: 那我们这个头衔会正常啊。
1: 哎，
2: 你就想我们生活在这整个宇宙大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接受着宇宙能量了，咱不需要额外的再买这个能量仪了。
1: 你的能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哎，
2: 你这在这个根据这守恒规律，你像牛顿这个什么掉苹果哈，我们都在享受着这个宇宙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能量的。
1: 嗯，
2: 所以不要相信这个所谓的能量仪，它并不能治疗任何疾病，它也不能去替代正规的医学检查和治疗的。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它只是听起来哈有那么一点
2: 玄
1: 的冷的啊，玄的、
2: 嗯、
1: 乎的哈，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高科技，但是真正实际的疗法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所以说呢科学辟谣，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多听听官方的意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您可以把您当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二丫一听完了，肯定苗泽是请不来了，不在家呀，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二丫伙接受算了，要这样的话呢，这个礼物你留下，多咱你家主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我来拜会他了。我打算请他出头赶奔杭州镇内，既然不在，那就是以后再说了啊。是是是是是，你留下吃饭吧，我马上告诉灶上给你做饭。不不不不，你家主人不在，我也是不想吃不想喝了，我们还有事情，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离开苗宅，等到了外头找个饭馆里吃饭呢。靠着十字街不远有座大饭庄子，老少进了饭馆，要了几样菜，边吃边谈。二侠侯杰直晃头脑袋，心里不痛快，也不知道大哥和海川他们去请南昆仑如何，那把道爷请来更好。如果道爷也不在家，或者人家不出头，我们呢这两路全爬了榜，这何苦来的呢？这个张望在旁边连摇脑袋还晃屁股的，好像有什么事儿想说还不敢说。二侠看了看他，我说你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弟子斗胆进一言，我又不敢说。说吧，你他妈小子净馊主意。师父，我敢断言苗大侠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猴崽子，你装什么能耐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我发现那个管家说话直喘粗气，那俩眼珠滴溜溜直转悠，他心里头发虚。根据他的眼神可以断言，他说的一句实话都没有，肯定他家主人告诉他了，叫他这么说的。师傅，你想，他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咱来了他出门了，要上别的地方还行，还上山东朝普林了，我怎么那么不相信？杭州利类多大的响动，连老百姓都知道，他身为那么大的侠客能不知道吗？可能有难言之隐呐。他眯起来不愿意见师父您，能耐。二侠侯杰三眼睛想了想，心说苗泽呀，你要这么做你可不对呀，咱哥俩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是生死的把兄弟，你要故意耍我，这叫什么哥们儿？但是又不相信张望的话， 张望一看老师犹豫了，他笑了，是吗？能不能相信弟子一次？如果苗子霞在家，我不费吹灰之力，一定能把他请出来。不过要捅了娄子，您得盯着。苗子霞一瞪眼，非拿红毛刀把我脑袋给我拨了下去不可。二侠一想啊，张望说的不无道理，这么老远的道来了一趟不容易，不妨就试一试。他看了看这个宝贝徒弟，张望外号人称泥腿僧、坏事包，一肚子心眼儿，而且的确有些远见。等说完这主意之后，二侠把脑袋一拨了一瞪眼，呸！难为你怎么想来的一肚子馊主意，你小子非损寿不可，不是老师咒你，你是个短命鬼。师父，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咱们正在用人之际，你不用这种招他也不会出来。好吧，就听你的。哎呀，为了杭州内争这口气，我也宁愿损寿了。真把苗泽给激出来，我还得好好跟他算算账，他耍咱爷们儿。师父，那我可就这么办了。你去吧，我在这听你的信儿。哎，泥腿僧张望带了俩人乐乐呵呵离开饭馆。等来到街上干嘛？先找故意铺。到了故意铺之后，买套衣裳。这个张望啊，不修篇幅，你要看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衣服也不整，穿着一件僧袍系着丝绦，那小脸儿晃长的十天八天不洗一回，他就这么个邋遢人。但这个人可不简单，到了后文书大有用场啊。这张望是关东人，就是东北老乡，自幼无父无母，被人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离着他们家乡不远，有座大庙叫三教寺。一个小孩到寺里干什么呢？当普通的劳动僧，什么扫地呀、操灰呀、劈劈柴呀，给那些和尚们干点零杂活什么的。那个庙里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表面之上清净禅林，佛门弟子，大慈大悲，其实他们的内幕啊，也相当乱七八糟。分等级的，有身份的和尚欺负没身份的和尚，没身份的和尚欺负再次一等。

张望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因此金风雨见世面，从小的时候就练就，他有主意，就有一副钢筋铁骨。可这个三教寺的和尚也爱练武，张望呢没事跟着学，折跟着打把式，简单的拳脚他也会几下。后来随着岁数长大了，张望的腰板也挺实，大和尚再欺负他，他把脑瓜一拨了，他不干。要要那小那小干干干什么？我不服，不服你想挨揍打吧。这张望就挺身自卫，后来把他的师兄甚至把监寺都给揍了。人们说别理他，这小子是个半桑，一肚子坏水。哎，就这么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泥腿僧。这个泥呢，不是说走道上脏粘在腿上那个泥，泥腿。咱们关外有句话，别理他，他是个泥腿。泥腿就是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啊，贴上你就没完，这种人惹不起。又不吃软又不吃硬。后来张望离开了三教寺，到中原也想创造创造，路上遇上二侠侯杰，跟二侠侯杰还耍泥腿呢，后来叫二侠侯杰软硬兼施把他给制服了，他心甘情愿拜二侠为师，就这么建立了师徒的关系。侯杰把他领到山东东昌府朝福林，家里的多了这么口人，他跟随二侠多年了，那么二侠的能力有三分之一也传授到张望身上。你看有这些老一辈的人，有名的人在这照着，显不出张望来。要离开这帮人，张望足可以独当一面。你说这个能耐啊，他学的不怎么出奇，但是主意特别多，特别是馊主意，别人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不信您往下听，张望到了故衣铺，买了一套比较好的衣服穿上了，接了脸盆，先把这脸儿洗了洗，然后照着镜子看看，挺绅士，还买了个棍儿在手中一戳，怎么看怎么变了个人。张望告诉手下的伙计，这伙计都是镖局子带来的，去到功夫社给我雇人去，走走走走。功夫社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或者是体力矫壮的中老年人，在这卖苦力。谁家干什么活了，缺人手了，给了钱就给你干去。等到了功夫社上，张望一看，这有一百来人，你，挑了三十个人，体力强壮的。我有点活叫你们给干。哎，是，中间那干什么？那你甭问，你们手头有家伙没？您指的什么家伙？敲镐的、扇子、锤子有没有？这没有，回家瞧见，没有借，没家似的不要啊！放心，我绝亏待不了你们，跟我干一天活给三天的工钱，还带管饭的。哎呦，这可真是个美差，大伙也不知道干什么活，一阵张罗，敲镐、扇子、锤子都找来了。坏着包一看，都齐上了，跟我走，排队，给我干活去。这帮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张望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县。

0: 我八字啊，有什么不敢的？这是苗大侠的家，废话。苗泽没钱花，卖给我了，我花50000白银买的。刚履行完手续，叫你们扒，你们就扒，扒出事了我顶着呢。
1: 哎，这帮人一听，你看呗，有人顶着怕什么的？一瞅这主穿绸裹缎，气度不凡，说话气儿还挺粗，大概是有事的。扒吧，先扒这门楼。
0: 30多人这就下手了，兵兵棒棒，连拿镐刨，再拿钻子钻子，眨眼之间把这门楼就拆了一半。你说这么一折腾，院里人能不发觉吗？那苗福总管跑出来了，
1: 哎哎，你们干什么？住手！你们他妈都哪来的？为什么扒门楼和院墙？啊！
0: 这些人都住手了。
1: 这不怪我们，是那人家雇来的，他给工钱，是那主叫我们扒的。
0: 苗福火往上撞，一点手换出几个火气来，直奔泥腿僧张望。到了跟前就问：“我说你哪来的？
1: 你小子多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扒别人家的房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张望把猴眼一瞪，我你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告诉你，这宅子属于我了，我花了50000白银买下来的，我愿意扒就扒，我愿意烧就烧，你还管得着吗？什么时候卖给你的？前天吧。苗大侠亲自履行这手续，这还错得了吗？那你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由于着急没带在身边，这个你就甭管了。好小子，不行吧？张望说，爸，听完了。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给谁送信儿？给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送了信儿的。真叫坏事包张望猜着了，苗泽哪儿也没去，在后院花轿里头眯着。哪有说这么大的高人，这是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有原因。那苗大侠身份够多高，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一呀。杭州立擂的消息他了如指掌，经常派人打他。苗玉宇就为了难了，他知道金龙镖局跟飞龙镖局之间发生矛盾，以致发展到今天在杭州立擂决一雌雄。这个人头的掐手指头一数，这边镇东侠侯二侠跟自己有交情，但是飞龙镖局的那面发禅，特别是北侠秋田秋佩跟自己有交情，净熟人啊。苗泽一琢磨，你看着没，他们两方不定是谁非得来请我不可，你说我向着谁？我向着镇东侠侯二侠王二哥，势必得罪我老哥哥北侠秋田，

0: 之前就跟手下人说好了，从打今天开始，我谢绝一切客人，我呀上花轿里待着去，给我支张床，我吃睡都在花轿，不管谁找我，就说我拜客去，就说我不在家，一律不见。他告诉苗福说，你那个瞎话你随便编，就是我不在家就行。苗福明白了，要不怎么侯二侠这一来他编瞎话呢？不过这个苗福这瞎话啊，编的不太溜，心里也没底，被坏事包张望看出毛病来了。张望为什么化妆呢？他不化妆怕人认出来。有人跟苗子侠一说，苗子侠以为着二哥侯杰肯定走了，你凭我没在家走了。哎呀，这是谁呀？欺负到我头上，这还了得？不用问，我在江湖上没少得罪人，这是来报复来的。认为着我没在家，老侠可沉不住气了，赶紧出花轿，赶奔到前院，闯到大门前，够啥了？工人们都不敢干了。坏事包一看，正好是苗大侠，他见过呀，因为跟老师都不错。坏事包心里暗自高兴，行，这点子出对了，总算把大侠哥给激出来了。正在这时，苗泽、苗运宇一个箭步到了张望近前了。哪里来的狂徒？大叔，您不认得我了，我算什么狂徒啊？我不是您侄儿，你腿僧张望吗？苗大侠仔细看了看，哎呀，把大腿一拍，知道上当了。张望，你干的好事，为什么扒院墙？我老侠个明鉴呢，不扒院墙你也不出来，这一扒您这不亲自露了面吗？好兔子呀！苗大侠一把把张望前妻的衣服抓住，唰一转身举过头顶，往地上就要摔。张望可吓坏了，大侠手下留情，师傅，师傅，我活不了了。就听胡同口有人说话：“贤弟，手下留情，老哥哥恭候多时了。”二侠侯杰领着人出来了，苗子家脸一红，轻轻把张望放下。二哥，这主意是您出的吧？够骚的，这辈子您秃，下辈子还得秃。二侠过来咣给苗大侠一拳头，我说咱俩谁缺德呀？有这么调理哥哥的吗？是我损的，是你损的。要不出这主意，能把你敲得出来吗？你戏耍哥哥，该当何罪？哎呀，二哥呀，我有一肚子难言之言的。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怎么的？是院墙我们急需扒呀？咱俩在这儿说呀，还是请到你们家里去？二哥，请在里边听我详细诉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贫困之人寒寒寒。

0: 您那这是不择手段，我罪该万死。难怪呀、啊，你叫坏事包，够坏的了你。嗯，往后多长点真能耐，这招啊，都收敛收敛。
1: 是是是是是。
0: 张王一呲牙，站起来躲在旁边。侯二侠把那些工人叫过来，过来。张王怎么讲呢？讲了，他们干活一天给三天的工钱。说话得算数，该该，现在就给钱。不过、啊、你们先别走，把八那地方都给修复起来啊！找几个瓦匠啊，按照原样修复，再加倍给你们钱。苗大侠说：“算了吧，这钱我掏，你掏啊？好了，那就算罚你了，你拿吧。”这话修理门楼，咱不必细说。老少英雄进了屋了。苗大侠请着二哥坐下之后，把自个儿的心事讲述一遍，为难呢。二侠侯杰点点头，我兄弟，我也同情你，要换我呢，也许跟你差不多少。本来嘛，你跟我们也有交情，跟北侠有交情，你说你得罪谁呀？但是兄弟，事情头逼到这儿，你不得不出头啊。那么你说你跟北侠有交情，他为什么不请你？嗯，咱们有交情，为什么我想到你头上？还证明咱的交情比北侠要厚这一层啊！我兄弟，你要到了杭州内上，你甭伸手，就凭着你的份儿，凭着你的名望，你往那儿一坐，哥哥我们脸上增光，也打腰提气呀。那么打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拉红毛宝刀给帮帮忙，哪怕你比划两下子呢，他也起一定的作用啊。兄弟，真格的你就不帮忙吗？哎呀，二哥呀，我实在心里没底呀。要叫我胜北侠秋田，势比登天，我不敢吹那个牛啊。别看我36路天罡刀有两下子，比人家那口陆路剑差得太远了。既然二哥瞧得起我，这么老远来请我，我不能不识抬举。我现在跟你们就走，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付旁人，不是你兄弟吹，我是竭尽全力，有取胜的把握。唯独北侠，我可甘拜下风啊！别说到那时候我伸手我败了，你们再埋怨我。哎呀，别往下说了，你这人可好，学的是玲珑剔透啊！谁能怪你呢？你只要出出头，我就感恩不尽了。好，收拾东西，取我的刀来。就这样，大盘飞行侠苗泽夹着红毛宝刀跟二侠赶奔杭州。这请出了一个呢，内陆人马请南侠怎么样呢？还出点差头也不大。那一路人那人多，兵强马壮，东侠领队铁扇仙、风流侠张思美陪着，佟林、雍亲王胤禛带着各位小弟兄，老少13个人，13匹快马赶奔扬州。到了玉鼎九龙观，下了马，伙计们都拎着礼物过来一叩门。事情也不巧，小道童说话了，说我师父被朋友约出去了，恐怕不到晚上不能回来。东侠就问到哪儿去了，去逛御花园去了。离这不远有个御花园新开的，那里边卖茶卖饭，另外还有棋，我老是爱下棋，跟几个棋友走的。镇东侠跟佟林大伙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进人家庙里算怎么回事？既然是有那么好去处，咱直接赶奔御花园得了呗，到那儿见着不更好吗？ 有卖吃。

哥呢，就是开两桌，在席面上把话一讲清楚，一举两得。就这样，东家跟小老道辞别，起身问路。有人用手指点方向，御花园呢，顺这趟街往前走二里地，一拐弯就看见了。他们起身赶奔御花园。这御花园是什么年代修的？物品可好？那是扬州一景啊！凡是到扬州来的，没有不到这参观的。卖门票，门票还挺贵。对这些人来说无所谓，买了门票进了御花园。雍亲王放眼一看，我慌，这地方真不错呀，奇花异草，香味扑鼻，干干净净的。特别是那南省的城市，因为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尘土绝对少，潮乎乎的，显得那么清晰干净。往两旁一看，花圃树木，哎呀，真是天上人间呐！大家顺着甬路往前走，前头不远有一座拱门，拱门上有块横匾，写的“曲井通幽”。在这儿穿过去，再往前走，有一片大荷花池。这池子是月牙形的，上头有一座木板桥。过了木板桥，在水上有一座大茶楼。看这茶楼的名字，叫酒香居。离那么远，那茶叶的香味都闻着了。雍亲王看了看，吧嗒吧嗒嘴儿，我说：“老侠客，海川呐，你们渴不渴？咱们到这歇歇腿儿，顺便打听打听，道长是不是在这儿？”“好啊，好啊。”过了木板桥，进了茶馆了，这大茶馆太漂亮，太绅士，都是硬木雕刻的方八仙，上面雪白的白台布，四面都是椅子。再往墙壁上观看，整整齐齐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上这喝水，没钱你别来。要一壶茶水，最少的开价是一两银子。尽管这么贵，众人到里边一看是高朋满座呀。镇东侠不为喝水，为了访南侠呀。但放眼一看呢，五行八作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出家的老道。没有，茶博士过来了，一看进来这么多人，嘿，老爷子，你想喝茶吗？啊，伙计，有没有闲的座位？哎呦，您来晚了，咱这地方老是高朋满座，到了下场还差不多，这实在对不起。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凳，加张桌？十张加桌都加满了。说话之间，佟林呢就打量一看，哎，靠着里边窗户有一张闲桌，一人没有，几把椅子也都空着。佟林说：“伙计，那不有张闲桌吗？”“啊，您是指那张桌？”那张桌对不起，不外卖。为什么？那是有人给包下了，是玉鼎九龙观司马道爷包的，人家常年包的病桌，不往外卖钱。这还
正找南昆仑司马道爷呢，哎，司马道爷包的桌，这不就贴近一层了吗？东霞说：“这么办行不伙计？我们也来请道爷，我们有交情。方才到庙上没找着，小道童说被几个朋友约出来喝茶来了。我们以为在这儿，故此到这儿了。”看来司马道爷可能有事缠身，迟来一步，这样行不行？那张桌我们先坐着，嗯，钱我们加倍给，一边喝水一边等司马道爷，你通融一下可以吧？这个您是哪位啊？小老姓侯，叫侯平，侯振远。这是我兄弟，叫佟林，佟海川。这伙计没听说过，管你是谁呢，他记住就行。但东霞这么一说不要紧，靠里脚有个套劲儿，脸儿撂着。这是属于雅座，里边有仨人。这仨人正在喝水谈心之时，听着外边有人报名。靠边上这主就把这门帘撩开个缝，往了一看，佟林，还有老匹夫镇东侠。什么？仨人轮流着都看了看，咬碎了槽牙呀，暗打主意。这件事情，东侠、佟林老少十几个人根本没留神，谁介意这事儿？咱们先按下这茬先不提。单说这伙计一听人家报了名了，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想道爷也不能怪罪，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那就请到这边来吧。大家到桌前头又是加了不少凳子，镇东侠先让雍亲王坐下。雍亲王早就有话在前呢，凡是这种场合都得叫掌柜的，不能暴露真实的姓名。掌柜的您坐，哎，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几位小弟兄没坐，靠窗户在那站着。伙计呢给沏了几壶水，人家这真是信誉第一，那茶叶大碟香啊。众人也渴了，水沏上来嗑着瓜子儿，在这边喝边谈，主要的是等南侠司马空。而左等也没来，右等也没见面，在座的人都感觉到焦躁不安。哎，突然之间呢，就见喝茶的人纷纷算账离开茶馆，人呼噜呼噜呼噜急忙外走。佟林一看发生什么事儿，后来呀、啊、才清楚，外边下起雨来了。隔着窗户一看，细雨蒙蒙，紧一阵慢一阵。有经验人都知道，这种雨连连缠缠，没完没散。哎，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憋来憋去，后头是一场暴雨。探身往外看，云云滚滚，还起了风了。这些人身上还没带着防雨的袈裟，这不糟糕吗？嗯、后来这客人呢几乎都走了，他们没动地方。一是这个雨下的小了一点了，伙计过来了，各位还对对水吗？啊，喝好了，不对了。哎，你看这个道爷始终没露面，哎呀，他熟人太多呀，可能走半道不定被哪位给拦住办别的事儿去了，你们几位白等了。我可不是撵各位啊，咱们这天气就是这样，你看这阵雨憋着呢，你们要不走，刚黑的时候就有大雨，恐怕把你们老几位身都得浇透了。镇东侠一听说的有道理，南侠没来肯定回了庙了，别等了，
就这样算了账了。

0: 家陪着雍亲王离个茶馆，除了御花园，准备二次赶奔玉鼎九龙关，再看看南昆仑回来没。可是正走到半道上，这个大雨就下了。统领恐怕把雍亲王浇透了，赶紧把大衣甩下来了，给雍亲王披在身上。东夏说：“这么办，先找地避雨吧。”进了胡同，左拐右拐，眼前一座庙。他们没注意，横匾上写的是“飞龙观”，山门紧闭，但是靠东边角门开着呢。到了现在也顾不了一切，大家就进了角门了。一看这座庙宇还挺大，旁边是走廊，到了走廊上可以避雨。众人这一进来，被庙上的小老道发现了。哎，各位施主，无量天尊，你们有事吗？东夏一笑：“小道士，我们是被雨撵进来的。你看天降大雨，我们无处藏身，想借桂冠避避雨。”施主啊，这倒是可以，但此处非是避雨之地啊，你们不嫌弃的话，行到东边鹤轩吧，那更好了。让进屋里头，哎，屋里挺宽敞，有的衣服湿了脱下来拧一拧，拿着毛巾把雨水擦了一擦。雍亲王有这大衫护着，他还真没事。丛林把这土黄布的大褂搭这个地方晾着，大家坐下。这雨越下越大了，看那样还走不了了。东霞跟雍亲王一商议，胤禛说：“这样办吧，这庙不小，睡咱们十几个人不成问题，要实在走不了，咱就住到这儿，多给他香火钱呗。明天雨过天晴，再上玉鼎九龙观请司马道爷也不迟。”大伙一看也正好如此了，天晚了，光喝水不吃饭哪行啊？就这么的，镇东侠让徒弟把那小道童给找来了。这小道童啊，也就十七八岁吧。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有事啊？东侠说：“你过来。”实在对不起，本来我们寻思啊，下一会儿雨过去我们就走，没想到雨越下越大，把我们隔到这儿了。今天打算不走了，借宝冠住一夜，不知小道士肯答应否？无量天尊，这个庙宇呀，就是这么回事儿。木化十方来的，就应当给各方提方便。既然各位施主不走了，那么住在这儿也可以。那我就给准备铺位。好，你先等等。还有一件事，我们没吃晚饭呢，不知宝冠可有什么伙食吗？哎呀，咱这庙上清淡，香火也不盛，肉食是一概皆无，就点素斋素饭，可以填饱肚子就行。风流侠张鼎就问：“哎，小道士，有酒吗？”“酒倒有，那多来点酒就行了。我这人喝完酒就可以不吃饭了。”“好，各位施主稍后。”小老道出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吧，又来两个小老道，跟着刚才那个拖着大方盘拎着食盒进了屋了。到屋里之后，把桌椅给调摆开，椅子凳子不够，在别的屋往这儿凑，蜡烛灯多点上几盏，屋里都挺亮。小弟兄们伙计们坐一桌，雍亲王、风流侠张子美、佟林、东侠他们坐一桌。等摆上来之后，雍亲王一看乐了：“ 听说这个地方这吃喝可有意思啊，一碟白砂糖，一碟红砂糖，一碟酸白菜，另外还有一碟不知是什么啊，仔细看是松子儿、年糕、馒头、花卷、大饼、麻花，另外就是豆腐汤。你看那雍亲王净吃好东西了，哎，冷不丁换换口味，看这玩意儿还真高兴。尝了尝，没什么滋味，但挺清淡可口。好，就这样。时间不大，人家把酒给拿来了，往这一放，酒杯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老道一笑：“咱们庙上呢，就是这些东西。”请各位施主担待，那么我还有点事儿，要用我的时候您打个招呼，随叫随到，要没事呢我就一会儿再来，顺便呢把床位给你们安排好了。哎，多谢多谢，你忙着你的去吧。三个小老道走了，佟林一转身把门关上，拿过酒壶，先给雍亲王满了一杯。这杯也是白瓷的，一杯能装一两酒。双手递给雍亲王，然后又给侯廷、张子美众人全都满上，最后给自己倒了半杯。佟林不会喝酒，只是由于天气骤变，觉得心里头有点冷，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小弟兄那面没敢动这酒壶，有老一辈的在这坐着，干喝吗？干瞅那酒壶啊，扒着嘴眼馋，没敢动。可这个酒都满完之后，雍亲王看了看，挺好，闻闻挺香，喝几盅，喝的晕晕乎乎的，还早点睡觉。端起这酒杯刚要沾唇，宗侠在旁边坐，慢爷慢、什么事儿？爷您把酒杯放下。这宗侠借灯光仔细观看，是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

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还是用碱呐，用面粉呐，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它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天呢逐渐的早晚温差大了，那么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都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们这个时候呢，不但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同时也要注意脚踝的保暖。每晚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大约15分钟左右，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呢，水里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一些药材，可以帮助散寒祛湿。

白露节气之后呢，也要尤其的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一旦受凉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这个进行保健，就是说把双手，掌心搓热之后呢，交替的温暖位于肚脐。这个部位，那么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还有就是颈部呢，是风寒邪气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节气的时候，我们不注意脖子这个部位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带一带丝巾，或者是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这个温度比较低，不是很暖和的时候。另外我们这个脖子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之后呢，热敷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另外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的现象。

比较适合在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这样的人群来饮用。但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假如平时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这样的情况呢，需要谨慎饮用。

另外呢，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啊，或者是乌梅和酸杏等。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那么过度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

这个时节呢，饮食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莲子、山药和百合等等，帮助我们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白露节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天气逐渐的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或者是百合莲子银耳梨汤等，有助于养阴润燥和健脾胃。

另外，白露节气的时候呢，人体的气机它开始内收，容易受肝气郁结的影响。那么晚上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呢是神门穴。那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按腕横纹的小指侧端的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每天我们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的按揉这个神门穴两次，每次大约三分钟。那么经常按揉这个神门穴呢，是有助于这个缓解焦虑情绪，缓解失眠，清心安神的，有这样的功效。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足第一二指骨之间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局部呢，有酸胀或者是麻木这样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空气的确是很干燥的，那么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增大，过敏性疾病呢在逐渐的增多，尤其是以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主。那么秋天来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两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迎香穴呢，它是位于鼻翼的外侧的0.5到1厘米啊左右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按揉迎香穴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按压，要稍微有一定的力度，每次大约按压1到3分钟。还有一个穴位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是位于手部的虎口处的，手背部的第一二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所以说按揉合谷穴呢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也是每次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也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呢，相较于秋天来说呢，冬天作为避藏的季节更适合进补。所以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着急添衣服穿得很厚啊，然后也不着急进补。另外这会儿呢，也不要太贪凉，也不要熬夜，不要过多的使用像冰淇淋和冷饮这样的食物，尽量的早睡早起，让身体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时节的变化。

0: 石榴呢是秋天的养生的黄金果，那么眼下呢也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美味的石榴需要搭配得当啊，怎么样吃石榴才更健康呢？
1: 冬天的风雪，
0: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么它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固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天的少辛增酸这样的养生原则。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主收敛，可酸甘化阴，以这个滋养津液。那么对缓解秋燥引起的一些不适，有一定的这个注意。另外这个石榴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涩的味道呢，具有收敛固涩这样一个作用，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这个缓解腹泻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这样呢它就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另外石榴里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这个食疗呢，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这样的功效。

这个石榴和银耳在一起搭配熬制的石榴银耳汤呢，能够有效的缓解秋燥。如果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增加不同的食材。比如说大

枣。那么大枣呢，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和养血的功效。百合呢，鲜百合甘寒，具有滋润肺经和生津这样的作用。玉竹呢，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麦冬呢，可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人群效果更好。冬天的我们可以把处理好的银耳放入砂锅里，这个避免使用铁锅或者是铝锅，要放入砂锅。那么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小火焖煮20分钟之后呢，关火，然后再泡10分钟，这样重复2到3次，银耳就可以出胶了。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石榴籽儿。那么10分钟之后关火，再加入枸杞就可以享用了。这个石榴呢，是不建议这个长时间的炖煮的，以免营养流失。另外假如说我们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打成汁儿，这个临出锅之前再放到锅里也是可以的。笑看时间走。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汤呢，适合秋季每天一次，尤其是适合口干咽燥，然后皮肤干燥、干咳少痰，以及这个大便不通畅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么糖尿病患者需要减少冰糖的用量。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0: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1: 约定了的天堂不再疼。
0: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

心疼冷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玉婷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清晨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其实呢，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淡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风吹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风吹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风吹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灯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的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阿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那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蛮干净的。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煞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儿，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儿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还是用碱呐，用面粉呐，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它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天呢逐渐的早晚温差大了，那么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都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这个时候呢，不但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同时也要注意脚踝的保暖。每晚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大约15分钟左右，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呢，水里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一些药材，可以帮助散寒祛湿。

白露节气之后呢，也要尤其的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一旦受凉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这个进行保健，就是说把双手，掌心搓热之后呢，交替的温暖位于肚脐。这个部位，那么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还有就是颈部呢，是风寒邪气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节气的时候，我们不注意脖子这个部位的保暖，寒气呢可能就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带一带丝巾，或者是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这个温度比较低，不是很暖和的时候。另外，我们这个脖子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之后呢，热敷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另外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的现象。另外呢，就是除了皮肤干燥，还比较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呢也容易觉得很干，甚至呢脚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在这个脱屑，或者是甚至出现皲裂这样的情况。那么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呢，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南沙参来搭配茯苓，可以起到养阴生津和化痰除湿的这样一个作用，比较适合在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这样的人群来饮用。但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假如平时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这样的情况呢，需要谨慎饮用。

另外呢，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啊，或者是乌梅和酸杏等。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那么过度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

这个时节呢，饮食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莲子、山药和百合等等，帮助我们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白露节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天气逐渐的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或者是百合莲子银耳梨汤等，有助于养阴润燥和健脾胃。

另外白露节气的时候呢，人体的气机它开始内收，容易受肝气郁结的影响，那么晚上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呢是神门穴，那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按腕横纹的小指侧端的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每天我们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的按揉这个神门穴两次，每次大约三分钟。那么经常按揉这个神门穴呢，是有助于这个缓解焦虑情绪，缓解失眠，清心安神的，有这样的功效。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足第一二趾骨之间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局部呢，有酸胀或者是麻木这样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空气的确是很干燥的，那么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增大，过敏性疾病呢在逐渐的增多，尤其是以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主。那么秋天来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迎香穴呢，它是位于鼻翼的外侧的0.5到1厘米左右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按揉迎香穴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按压，要稍微有一定的力度，每次大约按压1到3分钟。还有一个穴位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是位于手部的虎口处的，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所以说按揉合谷穴呢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也是每次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也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呢，相较于秋天来说呢，冬天作为避藏的季节更适合进补。所以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着急添衣服穿得很厚啊，然后也不着急进补。另外这会儿呢，也不要太贪凉，也不要熬夜，不要过多的使用像冰淇淋和冷饮这样的食物，尽量的早睡早起，让身体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时节的变化。

0: 石榴呢是秋天的养生的黄金果，那么眼下呢也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美味的石榴需要搭配得当，怎么样吃石榴才更健康呢？
1: 冬天的风雪，
0: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么它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固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天的少辛增酸这样的养生原则。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主收敛，可酸甘化阴，以这个滋养津液，那么对缓解秋燥引起的一些不适有一定的这个注意。另外，这个石榴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涩的味道呢，具有收敛固涩这样一个作用，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这个缓解腹泻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这样呢它就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另外石榴里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这个食疗呢，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这样的功效。

这个石榴和银耳在一起搭配熬制的石榴银耳汤呢，能够有效的缓解秋燥。如果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增加不同的食材。比如说大枣，那么大枣呢，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和养血的功效。百合呢，鲜百合甘寒，具有滋润肺津和生津这样的作用。玉竹呢，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麦冬呢，可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人群效果更好。冬天的我们可以把处理好的银耳放入砂锅里，这个避免使用铁锅或者是铝锅，要放入砂锅。那么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小火焖煮20分钟之后呢，关火，然后再泡10分钟，这样重复2到3次，银耳就可以出胶了。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石榴籽儿。那么10分钟之后关火，再加入枸杞就可以享用了。这个石榴呢，是不建议这个长时间的炖煮的，以免营养流失。另外假如说我们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打成汁儿，这个临出锅之前再放到锅里也是可以的。笑看时间走。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汤呢，适合秋季每天一次，尤其是适合口干咽燥，然后皮肤干燥、干咳、少痰，以及这个大便不通畅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么糖尿病患者需要减少冰糖的用量。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在2015年也是中英的交流年当中，有一部叫做《战马》的话剧哈，曾经登上过中国的舞台，而且反响非常的强烈哈。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就跟《战马》的作者有关。《战马》的作者呢就是莫波格，也是一位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童书作家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他所带来的这部畅销的6本作品，叫做麦克莫波格作品。首先我们请出这部作品的编辑张丽娜，欢迎丽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丽娜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麦克莫波格可能大家对于他不是很熟悉，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英国的作者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应该说是英语系国家最受欢迎的一位童书和青春文学作家。他获英国桂冠童书作家称号，那这个称号已经是英国童书作家的至高荣誉。
1: 对。
2: 他呢是1943年出生在英国，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他小时候呢母亲很喜欢给他讲故事，所以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莫波格是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拿到了英语和法语的文学学位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这第一份工作就跟孩子有关，
1: 对，
2: 就是在一所小学当老师。在这所小学当老师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特别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觉得故事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魔力，对他自己也有一种魔力。所以呢在他的小学教职生涯里，他每天都在给孩子们说故事，然后就发掘了自己说故事的才艺以及写故事的天赋。凡是听过他现场说故事的人都会同意他入木三分的演技和精准的用字能够把每个故事都说活了起来。
1: 就是说莫波格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啊。
2: 对对对，
1: 而且他所讲的故事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小朋友听到之后会觉得特别入迷，是吧？
2: 对对对。那个英国卫报曾经对他有一句评论说，只要你读到麦克莫波格任何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明白你遇上的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大师。
1: 就是一个故事大王。
2: 对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安徒生童话的感觉哈，就是当我们翻开那个安徒生童话的第一眼看到它的内行字，就会觉得啊，这个故事一定特别有意思，我很想去读它。
2: 对对对，
1: 因为他是也会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
2: 对对对。他就是通过讲故事呢，然后他就开始踏入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31岁出版第一本儿童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100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几乎本本畅销，并曾获无数大奖。包括英国惠特布莱特童书奖、英国聪明豆童书奖，甚至还有就是英国小读者自主票选的蓝彼得童书奖和红房子童书奖。可见他是不仅在这个就是小孩心目中，还有在这个评论界，他也是都获得了认可的。然后他的图书被翻译成了很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并且有很多作品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
1: 包括我们特别刚刚熟悉的这个《战马》哈。
2: 对对对对，《战马》呢不仅被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并且入围了那个奥斯卡最佳电影。
1: 哇！
2: 而且他的舞台剧，就是后来改编成的这个舞台剧，已经被誉为英国国宝级的舞台剧。
1: 所以我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6本麦克莫波格的作品哈，应该说这是一套作品是吧？
2: 对，6本。
1: 对，咱们来详细的讲一讲哈，到底这6本书写了什么哈？为什么这个莫波格他 他来讲故事会讲的跟别人不一样，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到底他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哈？咱们丽娜向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是第一本书哈，第一本书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哈，
2: 嗯，
1: 就是讲的这个莫扎特大家都很熟悉哈，这是音乐家哈，
2: 嗯，
1: 那到底这本书为什么叫莫扎特问题之谜呢？咱们来解答一下啊。
2: 对，他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谜。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首先它结构就很有趣，它是故事里边套故事这种。故事一开始的讲述者是一位记者，他即将去采访一位就是在全世界闻名的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他去采访之前呢，他的上司就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要向这位音乐家提问莫扎特问题。
1: 哦，就是说不能向他提问莫扎特。
2: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位音乐家在他整个的演奏生涯中，他从来不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呢对这件事也是讳莫如深。所以渐渐就成了一个禁忌问题一样。而这个要去采访他的这个记者呢，初出茅庐，他还真不知道这个莫扎特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但是这个读者心里有一个疑问，这个记者也是有这个疑问的。然后呢，他去采访的时候，他运气还是很好的。这个音乐家这个时候已经决定向世人吐露他的这个
1: 心声，
2: 对
1: 他的秘密哈，多年内心深藏的秘密哈。
2: 对对对。接下来呢，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就换成了这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说这个故事呢，他的这个秘密呢要从他父亲讲起。他的父亲生活在威尼斯，是一个理发师，同时也是一个小提琴手。他妈妈总是这么告诉他，但是他从来没有见他爸爸拉过小提琴。他就问他妈妈，那我怎么没见他拉过小提琴呢？他妈妈这个时候就经常会还掉几滴眼泪。然后说这个问题你要去问爸爸，而他爸爸总是会各种就糊弄过去了。
1: 就是很敷衍的，就没有跟他说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事儿。
2: 对。那这个音乐家叫保罗啊。他就凭当时他是个小孩嘛，他就凭着小孩子的直觉，他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1: 对。
2: 但是他觉得从他爸爸那儿入手不行，他就决定还是从妈妈那儿入手。果然呢，他妈妈后来就禁不住他总是问来问去，就做出了让步，就说我给你看一下那把小提琴，但是你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不要问这个问题，而且不能让你爸爸知道我给你看了这把琴。然后他就同意了。特别奇妙的是，他第一次抚摸那把小提琴，那把小提琴是他妈妈从他们家大衣柜上边，很高的大衣柜上面，而且是用毯子包裹的严严实实，他拿下来打开给他看。他就觉得他第一次摸小提琴，他立刻就觉得特别入迷，他觉得他特别想让这把小提琴发出那种美妙的旋律，所以说这个可能有这种天分在里边，确实。
1: 对，他可能也是当他看到小提琴的那一瞬间，可能也是被他的这种魅力所吸引。
2: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妈妈就立刻就把这把琴又放回去了，而且说你得当从来没有见过这把琴，就当没这回事儿。然后他因为跟他妈妈承诺过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再跟他爸爸提这件事儿，但是他心里就埋下了一个种子，他觉得他特别想去拉小提琴。然后很巧有一天他就在街头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在拉小提琴，是一个老人叫本杰明。那个老人拉的琴就非常打动他，所以他就每天都去听。后来他们两个就
1: 成了朋友了，
2: 朋友忘年交。然后呢，这个老人就开始教他拉琴，直到他学了半年琴吧，都差不多。有一天，这个老人就说：“很奇怪，我觉得你拉琴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

0: 是好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当时他，我觉得你特别像他，他
1: 哦，
0: 叫吉诺。然后这个保罗就说，我爸爸就叫吉诺呀。
1: 就是他的父亲，其
0: 说，
1: 实是，
0: 对，他说您会不会认识的那个就是我爸爸呢？然后这个老人就说，哦，不太可能，他应该不在人世了。说不大可能。然后不过他说，话说回来也说不好。不过呢，我觉得我也确实应该去见一见你爸爸妈妈了，因为你在我这儿学了这么久的琴，我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位很优秀的小提琴手，是一个可
1: 很有
0: 塑之
1: 天
0: 才。
1: 赋，
0: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应该我应该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了。然后这个保罗就很惊慌说，其实我来学琴，我爸爸妈妈并
1: 不
0: 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对，我是瞒着他们的。
1: 对，
0: 然后老人就建议他，你应该去告诉他们，并且说我可以陪着你去。
1: 结果就见到了他的父母，
0: 对，
1: 那一瞬间可能就发现他就是当
0: 对。
1: 年的那个
0: 对，
1: 特
0: 然
1: 别年
0: 后，
1: 轻的小提琴
0: 对，
1: 手，
0: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抱在一起，又是哭又是笑。然后接下来呢，这
1: 还有
0: 三
1: 接
0: 个
1: 下
0: 人，
1: 来，这故事还没结束，
0: 对，这三个人跟他讲了一个令他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事，也就是他们当年的这个故事。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曾经在同一个集中营，
1: 纳粹集中营，
0: 对，然后。当时集中营的那个党卫队就在这些集中营的囚犯里面挑选，说你们谁会演奏乐器，是专业的演奏者，就把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演奏
1: 乐
0: 音
1: 器，
0: 乐，对，为什么要这样，拉给谁听？但是他们都不敢问，因为在，
1: 对，那样一个环境下，保住性命是最
0: 对对
1: 重
0: 对，是
1: 要
0: 最最
1: 的。
0: 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每天那个排练，然后开始呢是给一些军官演奏，然后后来他们虽然能够保住性命，虽然觉得还是很幸运，但是他们每天都被一种罪恶感给侵蚀着，因为他们的同胞每天在饿肚子，他们却能吃东西，他们的同胞每天可能被送到了毒气室，而他们却存活了下来。他们每天就是在一种很挣扎的这种心理中，直到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原来他们组成这个乐团的一个就是这个纳粹的他们的一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安抚新进来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祥和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排着队进入那个毒气室。当他们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们就更觉得，就是内心的那种挣扎和那种罪恶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很幸运，就等到了解救的一天，把他们解救出来的一天。然后这个保罗的爸爸就当时就把他的琴给砸掉了，说我以后再也不会演奏音乐了。而他妈妈呢，觉得说，这个小提琴是，哦，对，他妈妈是跟他爸爸就是在那个交响乐团认识的，并且萌发了爱情。他妈妈认为，这个小提琴是陪伴我度过了这么一段特别特别艰难、特别特别地狱一样的这种生
1: 对，这
0: 活。
1: 种生活
0: 对，
1: 和这种
0: 他觉得
1: 过
0: 音
1: 程
0: 乐
1: 哈，
0: 是，对，音乐是拯救我，能够让我存
1: 继续
0: 活
1: 存
0: 下
1: 活
0: 来。
1: 下去的勇
0: 对
1: 气，
0: 对对，一个力量，所以他妈妈就保留了他的小提琴，所以那把小提琴其实是他妈妈的。然后他爸爸他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他爸爸就说：“我可以同意你去练琴，我可以同意你，去，就是走这个音乐的道路，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不能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演奏的大多都是莫扎特的音乐，是一些很欢快的曲子。
1: 但是其实这是一份特别痛苦的记忆
0: 对，他说，在
1: 明
0: 我
1: 白
0: 有
1: 了。
0: 生之年，你不要演奏。而这个记者去采访这个保罗的时候，正好他父亲已经去世2周了，他就决定说
1: 把
0: 出
1: 这个
0: 这个
1: 事情
0: 秘密。
1: 公
0: 对
1: 开。
0: 对对，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好像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那么简单哈。咱们这6本书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风格呢？
0: 是为什么我们这？

0: 套书，我当时起了一个系列名叫现实题，莫泊格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系列。
1: 对，
2: 嗯，
0: 对，因为这六本书，也是我们选出来的，从莫泊格的作品中。
2: 嗯，
0: 莫泊格呢，主要有两类作品吧，一类是，就是动物小说，因为他，和他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应该不是一个，他们经营主持了一个城市儿童下农场的计划，
2: 嗯，
0: 就是经营了一些慈善农场，就是让城市的孩子能够到农村去体验，到这个牧场去体验乡村生活，
2: 嗯，
0: 所以他们经常就跟孩子和这些牧场的动物打交道，所以他有一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动物小说，
2: 哦，
0: 然后还有一类作品就是类似于我刚才讲的这本
2: 现实题材的
0: 之谜，对，
2: 哦，
0: 还有战马这类的都是现实题材的这个作品，
2: 嗯。
0: 嗯嗯，
2: 咱们可以快速的说说，比如说，
0: 嗯，
2: 刚刚聊到第一本就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后面的这五本大概都有哪些内容？讲了些什么样的故事？
0: 嗯
2: 嗯，
0: 好，那我再讲，比如说这里边有一本半面人，
2: 嗯，
0: 半面人他聚焦的是二战老兵。
2: 哦，
0: 对，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主人公也是一个小孩，是叫小麦克，他外公是一个就是面部残缺和手有残缺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外公很少来他们家，每次来他们家就是他都不怎么敢去盯着他外公的脸看，而且他外公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就觉得他外公一定有一个也是一定有什么秘密，但是他外公都不怎么跟他讲。
2: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度暑假什么的就去他外公生活的地方，
2: 嗯，
0: 慢慢了解到他外公的就是秘密，原来他外公是在二战时被烧伤，他，
2: 哦，
0: 对对对，
2: 有这样的一段特别
0: 惨痛的经历，对对对对对，
2: 嗯，
0: 然后这种一个是他生理上的这种烧伤，
2: 嗯，
0: 一个是他烧伤之后带给他心理上的一种有一种也不能说扭曲吧，就是当他战后他被就是伤好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包括外界对他，因为他显得像一个怪物一样，
2: 嗯，
0: 就很难接受他的妻子也是很难面对他，
2: 嗯，
0: 那么他怎么融入就是战后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个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2: 嗯，哦，
0: 嗯，
2: 这个还是真的很现实的这个题材哈，全都是跟历史事件相关，还有什么？
0: 还有跟环保题材相关的，
2: 哦，
0: 比如遇见大鲸鱼。
2: 嗯，
0: 遇见大鲸鱼呢，其实是，莫泊格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其实他很多这类的故事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2: 嗯，这本书我觉得，你看一看封面，就是特别吸引我。
0: 嗯，
2: 这是一条鲸鱼是吧？它的眼睛，特别锃光瓦亮的那个。就是闪闪发光的眼睛，
0: 嗯，
2: 好像有点像在流泪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而且是跟封面上这个小男孩在交流，有情感的交流，
2: 小男孩抱着一个鲸鱼，
0: 对，
2: 然后看到他的眼睛，两个人在对视，然后这个时候鲸鱼的眼睛是噙着泪光的哈，
0: 对对，
2: 这个
0: 小主人公也叫麦克，就是坐着，
2: 对对对，
0: 坐着
2: 本身哈，
0: 嗯，对对，然后他是早上呢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
2: 嗯，
0: 他去观鸟，他其实很喜欢看鸟儿，
2: 嗯，
0: 但是他发现好像有一头鲨鱼一样的过来了，
2: 哦，
0: 后来他发现是一头鲸鱼，一头平鼻鲸，
2: 平鼻鲸，
0: 对对对，
2: 但这个鲸鱼我好像曾经在网上见，听过它的传说，是不是是在英国，是在哪儿？泰晤士河旁边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0: 就是
2: 发现的一条大鲸鱼，
0: 对对，这个真实的事件是，
2: 嗯，
0: 大概十年前，
2: 嗯，
0: 就是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就是有一头平鼻鲸，
2: 嗯，
0: 搁浅，
2: 嗯，
0: 哦，当时就是伦敦市民和几乎全世界的媒体和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2: 嗯，
0: 然后他们派出了那个就是救援艇去救这个平鼻鲸，因为它搁浅之后，它的体重很大
2: 很
0: 重，很
2: 笨，
0: 对。
2: 嗯，
0: 如果搁浅时间久了，它会压迫它的内脏，它会有生命危险，
2: 哦，
0: 所以他们就派出救援艇去救它，但是把它给就是
2: 用轮船运到海的中央是吗？
0: 想把它拉到
2: 深
0: 海
2: 里，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是死掉了。
2: 哦，
0: 对，然后莫泊格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他改编。

0: 这个鲸鱼呢，他是历尽千辛万苦，他就是来找一个小孩儿。
1: 嗯，
0: 他是带着他爷爷的嘱托，带着同族的希望，
1: 嗯，
0: 要来找一个小孩儿，告诉小孩儿，什么呢？就是你们人类在破坏大海，
1: 嗯、
0: 在破坏环境。哦、我爷爷说，
1: 嗯，
0: 我爷爷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小孩儿，告诉这个小孩儿，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是能够倾听的，孩子是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现状的，他们觉得成人可能已经麻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鲸鱼过来是发出他们的呐喊，
1: 嗯，
0: 对，但是他跟这个麦克交流完之后，他回航的过程中也是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故事就是有点亦真亦幻的，有幻想的成分在里边。这个鲸鱼是能够跟这个小麦克交流的。
1: 那就其实这个也特别有深意哈，就是让孩子们懂得怎么样去保护环境，倡导环保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前几天在看那个周星驰的美人鱼的时候
1: 啊，
0: 然后那个美人鱼珊珊就对邓超演的那个富豪就说，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那么挣再多的钱
1: 有什么用呢？
0: 对对对，
1: 他也买不来，
0: 还是死路一条。
1: 对，
0: 我当时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
1: 这
0: 个故事中的，对，这个大鲸鱼、
1: 嗯、
0: 也是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嗯，对，
1: 嗯，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主题的哈？我看归乡，
0: 对，
1: 第94次风筝啊，归乡。
0: 对，归乡其实也是跟环保有关的。
1: 哦，
0: 对，归乡呢是，里边的这个小主人公，就是在他们村子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湿地，湿地那里生活着一个。一个太太，
1: 嗯，
0: 她就是终日和小，她养着小毛驴呀、狗狗呀、母鸡呀，就是那种田园生活，嗯，然后她就跟这个太太也是像万年交一样，她经常过去玩、
1: 嗯、对，
0: 但是有一天，他们收到一个消息，就是、
1: 嗯、
0: 就是政府计划在这里建一座核电站，而且他们选址就是这片湿地。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说聊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没有聊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童书这一块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平常介绍的很少，但是一介绍起来会发现其中大有天地哈。确实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希望哈。我们的小朋友们和我们的家长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优秀的作品，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好，谢谢丽娜。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

客，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

0: 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 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7: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撞中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我们贡献。
11: 昨天上午9:18，

0: 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 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4: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4: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0: 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义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天孟义村种植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6: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7: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8: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1: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3: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 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4: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2: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5: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2: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6: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我和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各露营农村住校生睡前故事项目，旨在为乡村住校孩子提供睡前陪伴。历时几年时间，由志愿者们讲述的1001个故事在今年终于完成。不久前，北京故事广播还参与了活动，到广西支教，面对面给孩子们讲故事。故事恳谈会，让我陪你慢慢长大，我们一起听其中故事。

0: 长的故事。那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先听一个小小的录音，这是一个孩子在当地的讲故事比赛现场讲故事的录音。可能由于这个设备不是太好，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杂音，我们大家稍微的听一下其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1: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老鼠越来越多，人们吃饭时老鼠甚至会爬上饭桌，人们再无法忍受了，他们召开了一次全镇会议。镇长说，各位，这些老鼠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了。
0: 怎么样，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广西的一个小女孩讲述的故事。那么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和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听一个小介绍，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揭开这个谜底。
2: 青春，
0: 青春
2: 成
0: 长，
2: 成长
0: 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雷东，歌露营副总干事，新一千零一夜项目经理，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08年任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师，2009年所负责的中学项目入选联合国规划署最佳实践项目级。马和子，新一千零一夜项目运营专员，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负责新一千零一夜故事开发和学校运营，

0: 好，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故事恳谈会，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先从梅东开始。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录营梅东。
0: 马和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录营的马和子。
0: 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一个13岁的小女孩给我们大家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梅东点头了。在哪里听到过？
1: 在这个我们新鲜林业的故事里边听过。
0: 没错，这个小女孩当时我采访她，她也是这样讲的。她就是因为听了你们的睡前故事，听到了这个吹笛少年的故事，然后她觉得诚信特别重要，她认为这个故事讲述了诚信，所以她在讲故事比赛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故事。后来她得了1等奖。
1: 哇哦，
0: 好棒！
1: 太棒了！
0: 我刚才选择这一段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她讲起来的时候是绘声绘色的，比如她说老鼠甚至会跑到人们的餐桌上，然后还有
1: 语调会有变化，
0: 对对对，还有那个镇长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就跟大家有特别郑重的那个声音，
1: 对对对，
0: 啊，
1: 透过声音好像能够看到她有那种表情，
0: 对对对，
1: 很丰富，
0: 对。他跟我讲这些呢，都是他听睡前故事学到的，所以小孩子模仿力好强哈。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讲故事比赛的这个录音来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讲讲我们的新1001夜睡前故事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项目进行有几年的时间了？
1: 我们这个项目从2013年的4月份，应该正式在重庆开始试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年半的时间啊。然后，也是历经了这个故事的开发，然后学校的推广，这样不同的一个阶段。
0: 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应该说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农村地区看到有很多这样子，他住在学校的孩子，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可能远在城市里面打工，所以他不得不住校。那在每天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入睡前就会觉得很孤独，会害怕。所以我们就想到，可不可以给这些孩子晚上每天晚上放一个小小的睡前故事啊？我们就会在每个农村的这种寄宿制学校的宿舍里装一个小喇叭，然后我们请到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啊一些专业主持人去录制这样的一些故事，给他们每天晚上放一个啊，所以特别简单的一个小。
0: 说起来挺容易的哈，找人录故事，然后给他们放。但实际上我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在将近20个省市哈，
1: 对，
0: 然后展开了这个项目，学校呢已经达到了600多个，这听起来真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怎么样做到的？我们待会儿也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刚才呢，梅东你提到了，就是很多农村的住校孩子，他们现在的状况。

0: 况是父母不在身边，他们有情感的需要，同时晚上甚至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女孩子还会害怕，那么你们就想到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陪伴他们成长，特别好的建议。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次在不久之前北京故事广播是到广西省靖西去那里进行了这个应该说是了解情况，同时也是支教啊，给孩子们讲故事，给他们上课。那么当地就是百色市，他们的这个上级是百色市地级市副局长，教育局的副局长冯雪梅，他就跟我讲到了现在一些农村住校孩子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个录音，可能不是完全这样，但是绝对也代表了一部分住校孩子他们现在的状况。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个录音。
2: 现在我们这个给学校配的资源是蛮多的，特别是我们广西那个全国实施的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个薄弱学校的改造工程，那么就会给他很多装备，包括那个图书仪器的这个装备，会给他看很多书，装备很多书，但是很多书都是新的，很多是新的孩子没看，那为什么没看？关键在于我们学校，在我们学校的坚持，你是否用自己的行动去带动他这个阅读。那么如果连我们老师都不喜欢上看，都不喜欢看书，学生要怎么看书呢？但是呢，这个要是说让他喜欢上还不那么容易，可以说还不那么容易的，真的。所以学生呢，这晚上他住校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基本上呢最短的就是一个周回去一次，最长的时间一个月，但是回到家也没有亲人在，可能呢就有爷爷奶奶在家等着他们。也许如果连爷爷奶奶没回去的时候，回去就是一孤零零的房子陪伴他们。这些孩子太需要关心。最近我们那个自区党委和政府呢，他下发了一份文，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开展大普访活动，就是要普访，要调查我们全市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有多少留守老人。那么他调查了之后，就要求我们建立这个关爱留守儿童的机制。
0: 嗯，这是百色教育局的副局长冯雪梅他的一席话，能够感觉出来当地政府对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对，
0: 但是光有重视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更具体的行动，所以他们也想出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我记得这个冯局长他也说到了，他说有的学校可能这个书都是新的，孩子的阅读习惯是要培养的，阅读兴趣也是需要培养的。
1: 对，
0: 不是说你把书放在那说孩子这书好你看就行了，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过程。
1: 对，
0: 他就讲了，你给孩子讲故事其实就是在培养他们阅读的过程。
1: 是的，
0: 他讲的这个挺好。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梅东哈，就是通过你们的了解，因为你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小马也可以补充一下哈，就是你们前期发现现在的农村住校孩子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个你们所这个做的项目睡前故事到底是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1: 嗯，好的。其实说起这个可能农村这个留守住校孩子的状况啊，可能就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可能咱们三言两语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格鲁营从2012年底开始关注这个群体，我们这些年已经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的100多所学校所以我们只能说代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有这样一些方面。首先呢，整个从农村来看呢，政府的投入力度非常大，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这个留守儿童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状况，而且在这个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呀、物力呀，这个来说政府是很重视的。
0: 嗯，
1: 包括他们的硬件，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也逐渐的在改转好转了很多。
0: 我们到近期看到当地的镇上的学校都是电教化了，
1: 对，
0: 投影换灯不，先不叫换灯，就是投影电脑，
1: 对对对，电子白板，它这个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就是孩子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包括我们跟教育局去谈，我们也很坦诚的跟教育局谈，教育局也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硬件我们现在不是很愁，国家有很多的政策来支持，但是这些孩子1天24小时在学校，
0: 对
1: 他除了上课之外的空余时间特别特别多，
0: 是
1: 这段时间他没有内容可以填充，所以这些孩子会很无聊，他不知道可以干什么。
0: 对，
1: 那他可能就会呈现出很多的状态，比如说他可能无所事事，他会发呆，他不知道干什么，到了晚上入睡前就会害怕，会恐惧，会觉得孤单我们甚至到一些学校孩子低年级一点晚上会尿床会做噩梦。
0: 太小了，
1: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很多他包括不同层面的，包括孩子可能在包括我们

0: 知道农村现在我们国家在做营养餐计划啊、嗯、那在没有营养餐之前，其实这些孩子的营养卫生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还是蛮堪忧的。而且我们国家很大，这个地区的差异，各个不同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非常大，
1: 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0: 对它的
1: 是不是发达，
0: 对不一致、嗯、
1: 是，所以说孩子们还是面临一些状况的。
0: 对，
1: 那么我们给他们讲故事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思考是觉得说，嗯，硬的东西，硬的投入的东西、嗯、比较容易解决，国家也看到，而且这些年在做，而且很多的社会不同的群体啊、公益组织啊，大家都在帮助他们、
1: 嗯、
0: 但是软性方面的，就是给这些孩子精神方面的这些文化方面的等等，这样比较软的方面的内容的提供还是比较少的、
1: 嗯、其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一个老师他要教一个班级，对吧？
0: 对，
1: 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有的老师他就下班了，因为你不可能要求老师24小时都在学校，
0: 没错，
1: 他们也要过正常的生活嘛、
0: 嗯、
1: 那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陪伴孩子们，这就
0: 是
1: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去看，实际上很多农村的校长也会告诉我们说、
1: 嗯、
0: 他们其实也很觉得很
1: 心疼这些
0: 老师，对、
1: 哦，
0: 因为这些
1: 老
0: 师的工作量会是非寄宿制学校老师
1: 的
0: 2到3倍。
1: 看到了，
0: 嗯，
1: 在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了，
0: 是是，
1: 对，
0: 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
0: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个小的东西？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很重，
1: 嗯、
0: 因为重了它就不容易被复制。
1: 嗯，
0: 我们希望一个东西很小，它能够。哪怕它可能我们说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能让这个很多人一下看到效果的、
1: 嗯、
0: 但是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带来一点改变，
1: 嗯，
0: 同时它这样一个小点的变化能够促进当地的政府也看得到，哎，我可能原本投教学楼我需要100万、
1: 嗯、
0: 我在这个中间拿出5000块钱出来、
1: 嗯、
0: 我做一个很小的改变、
1: 嗯、
0: 同样也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个小的内容，用这样的一个小的内容去促进，我们其实希望做一个倡导，就是说这个资源现在其实是有限的，但是这个资源我们倾斜一点点到这个软性方面的投入，给这些农村的孩子，让他的精神生活能够丰富起来。
1: 嗯，
0: 也许对他这个心理啊很多健康，因为有的时候他不高兴不快乐，心理我们说可能健康有问题，也许有时候就是因为没得玩儿、
1: 嗯、
0: 啊，或者没的内容可以、嗯、时间没办法打发。有的时候我们玩一玩，有东西可以做，有事情可以做，有内容可以去看。他也许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1: 嗯，这个也是经过了一些这个论证的哈、
0: 嗯，
1: 不是说一拍脑袋想这样做，然后我们就这样做了。因为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梅东和小马也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公益机构呢，就是做青少年的心理咨询开始的。
0: 对，对
1: 心理咨询这块，心理这块其实是比较擅长的。
0: 是。
1: 那我们也听一个小小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开展这个1001夜新1001夜睡前故事公益项目的。睡前故事项目开展多长时间？开展的情况如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叫我陪你慢慢长大。我们一起感受与新1001夜睡前故事有关的内容。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来听一个小小的录音，这个录音呢，也是我在广西的靖西一个当地镇上的小学采访小朋友的，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因为有的同学住校，有的同学不住校，住校生是有机会听到的，好多不住校的孩子还觉得挺遗憾的。
0: 对，
1: 我听说有的学校干脆就这样了，课间的时候白天也放，就让那些不住校的孩子也有机会听到睡前故事，要不然的话那些听不到的孩子觉得好遗憾的。
0: 对，
1: 嗯，我们来听一个录音。谁住在学校啊？晚上的时候你住？谁和你作伴啊？在学校里面住？
2: 有
1: 谁呀？
2: 大力棒。
1: 你住在哪个房间？是不是那边的楼啊？是那个吗？晚上睡觉的时候怕不怕呀？
2: 不怕。
1: 不怕呀。你听那个睡前故事听过吗？
2: 听过。
1: 听过呀。喜不喜欢呢？
2: 喜欢。
1: 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啊？
2: 什么都喜欢。
1: 什么都喜欢。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呀？
2: 蒙春丽。
1: 蒙春丽是吗？
2: 是。
1: 几岁呀？
2: 7岁。
1: 7岁呀。这是一个 很小的孩子哈，只有7岁、
0: 嗯、对
1: 啊，他跟我们讲，听还带着奶声奶气的声音，一脸的稚气，看着他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也很热情，问他们，他们都回答，然后讲述他听这个故事的情况。
0: 嗯，
1: 其实听起来好像孩子也特开心，然后呢也很容易。我看到了宿舍，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小喇叭，
0: 嗯、
1: 在现场听到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很清晰。对，这个硬件看来还做得很到位的。
0: 对，这个我们当时那个挑硬件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精力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做一个小公益组织，我们募到的善款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不可能给那学校配非常好的音箱啊，
1: 发烧机。
0: 对，我们当时选了，当时盒子选了20多款那个不同的音箱，我们摆在办公室里，挨个
1: 去选，
3: 对对对，我们比对了好多款，然后每就播放同一个故事，然后选定某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每个喇叭都在试，然后最终挑了一个效果最好的。然后寄送给学校。
1: 我猜那个喇叭应该不贵，因为看外观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对，所以我们就选的那个性价比较好的。
1: 啊，真的，你看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透露着你们这些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心血。那小马就是挑了20多种，这也难以想象，效果非常好。那我也在想哈，就是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当地不管是学校里面还是教育部门都非常的欢迎、
0: 嗯、
1: 然后也对这个项目赞誉有加，是不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一开始开展工作都这么容易、
0: 嗯、
1: 就是人家一去我们跟人一讲，人家就特别乐意接受、
0: 嗯、
1: 然后配合，这个开展工作好做吗？
0: 啊，其实肯定不是这样子哈、
1: 哦，肯定不是这样。
0: 这
1: 是因为已经人家跟你们合作好长时间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开展这个项目过程中，应该来说还是碰了很多钉子的。
1: 啊、哦、
0: 啊，因为在中国讲公益，很多地方的地方教育局他可能不理解，就是说你这是什么事情，包括讲睡前故事，他可能以前也没有过这种概念。
1: 嗯，他会带着质疑。
0: 对
1: 吧，
0: 然后就会要，甚至有这个盒子遇到过很多次哈，他待会儿可以分享、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教育局就会说，你把故事拿来，我要一个一个看，我要审查。
1: 哦、
0: 就
1: 是、人家
0: 很多的
1: 负责任，对吧？
0: 对对，负责任的
1: 去，能理解，但是你们就会很受挫。
0: 对，他这样子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看完之后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可能要汇报给我上级、
1: 嗯、
0: 上级说我也做不了主，我要给一层一层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我们也理解他这个，因为原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
1: 嗯、对对对
0: 啊，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出来呀、啊、导致可能这个中间会产生一些大家可能有一些担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合作还是不是特别的容易、
1: 嗯、
0: 那我们后来自己也琢磨出一个小发现吧，自己积累一点经验，我们后来发现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慢慢做，我们哪怕不要求做多，就踏踏实实的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做、
1: 嗯、
0: 当我们只要在地方上有一个小学校，
1: 嗯，
0: 他做出来那个孩子有变化，就会被其他的周围的地方看到啊。我记得特别明显的是，我们最开始试点在重庆，
1: 嗯，
0: 那我们在重庆试点完之后，很巧在做了一学期之后，我们的那个一年的评估结束之后，那四川广元市的利州区教育局他们正好去重庆市调研，然后就很巧看到了我们这个项目，他就看到那个学校孩子听完故事之后的状态，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不一样的，那个孩子有变化啊，然后那孩子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他就主动联系了我们。那广元市这个利州区教育局就问我们，可不可以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把这个项目引入到他们利州区，
1: 这样你们还会节省一部分资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但是这种还是不容易的，这种也是比较少的啊，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跟他们去这个不断的去协商啊、
1: 嗯、
0: 去沟通啊，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理解这个事情。
1: 嗯，刚才讲到了说小马也是哈、
3: 嗯、
1: 出去跑过好多次，也碰到过钉子、嗯、我觉得我接触了你们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像杜坚啊、
0: 嗯、
1: 包括像梅东啊，都是男孩子出门、
0: 嗯、
1: 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方便一点、
0: 嗯、
1: 我看你们基本都是单打独斗，都一个人出门，为了节省费用嘛，那很多地方都是，不是很多地方，大多数地方都是偏远地区、
3: 嗯、
1: 可能不是说我坐一个火车或者坐一个飞机到了那儿就行了，还要再换车，跋山涉水，有时候甚至还要步行。那对于你来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做的也挺不容易的？
3: 是我们去像去重庆、无锡，还有去甘肃一些学校，我们下了大巴车之后，还要自己租车，有的特别远的山里面的学校，坐4到5个小时的车。
1: 嗯，
3: 虽然路途呢可能是稍微有一些颠簸，但是真正我们走到那个农村学校里面和孩子一接触，看到他们那样的状态，然后 就想象到将来他们就会听到我们这个睡前故事，然后改善一些他们的那个睡眠呀，各个方面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些其实不算什么。
1: 必须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0: 有个信念，
1: 对，还要有信念和热情，不然的话一点挫折就容易让人停滞不前了。
0: 是的，
1: 这是说的在当地开展工作。其实刚才美东和小马都说到了你们的一个诀窍，只要在一个学校铺开了，因为效果是肯定的，显而易见的。
0: 对，
1: 那么只要你们开展有一个学校看到效果了，其他的学校他就纷纷会表示有这个需求。
0: 对，
1: 因为我去静溪的时候，那他们当地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因为条件有限，你们的资金也有限，他们那边也有限，不可能每所学校都开。所以开的那些学校就哎呀好自豪的，然后没开的那些学校就好着急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良性循环、良性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这是说在当地开展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得有故事啊，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跟人家说的那么好，你没有内容也没有用。人家一开始要挨个审听你们的故事，可见对质量要求还是非常高
0: 的。
1: 那你们会怎么样来制作这些故事？
3: 我们是在每个月的月初，然后月末会开两次这个故事编前会，就是选用一些世界儿童经典文学名著，然后还有一些适合孩子，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少儿杂志，然后经过就是中少社的一些编辑，然后认真的筛选，然后我们会认真的讨论，然后选出最适合孩子们的故事。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期待着一千零一夜影响更多的乡村孩子，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其中。我是小丹，朋友们再见。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达开始调兵遣将，派出去好几路人马。但是等人都走之后，他跟朱元璋说呀，这些是智取脱脱实施的计划，但是光智取还不够，还得准备硬拼呢。如果真要是硬打起来，现在咱们肯定不是脱脱的对手。为什么呀？这脱脱的九凤朝阳刀可太厉害了，削铁如泥，上阵可就把于金彪的九耳八环刀给砍断了，你说得多厉害。兵刃没法碰，这就没法打，只有一劫咱们能制住这九凤朝阳刀，就是借力拳枪啊。 这利权枪在谁那儿呢？在张天佐之子张兴祖的手中。想要请张兴祖过来，没有张天佐的亲笔信，他绝对不敢前来。

0: 今天你我君臣，咱们去到南间，先劝他归顺西吴，然后让他写信调兴卒前来。假若他仍不回悟，我们只好先委屈他一下了。咱们就这么办。说着呀，徐达在朱元璋的耳边说了他的计划。这朱元璋听完是左右为难呢。这不照徐达的计办，调不来宝枪，破不了脱脱。照徐达的计办吧，还有点不仁不义，还怕张天佐想不开，所以朱元璋半晌没有言语。徐达也看出了朱元璋的心思，就说道：
1: 主公，请你放心，我绝不会使天佐受害，至于吃点苦头嘛，那倒可能，为了推翻元朝，拯救百姓，让他吃点苦也不算为过。朱元璋想了又想，最后没办法，才说道：既然如此，你我速去军犯营。这西吴王和元帅并马而行，功夫不大就来到军犯营。二人甩镫离鞍下马，看管犯人的军卒忙来迎接引路，把马接了过去。这元帅来到一溜号的房前，故意高声地问军卒：
0: 哪号房间押的是张天佐呀？
2: 军卒说道：就在二号房间呐。
0: 两人来到二号房间，隔窗户往里一看，只见那张天佐披头散发的坐在床上，二目紧闭呀。徐达命令把房门打开，和西吴王一起来到里边。徐元帅带笑叫了一声：
1: 二弟啊，西吴王来看望你来了。
0: 张天佐一看是朱元璋和徐国显，不由得怒火上升，冷冷地说：
1: 徐达，我张天佐既叫你们拿住了，就没有想活着出去，你们打算干什么就直说吧，何必来假献殷勤呢？
0: 徐达不急不恼：
1: 二弟啊，我可完全是为了你呀。
0: 当今皇上荒淫无道，奸佞专权，忠良受害，这些你不是不知道。再看看天下百姓，被苛捐杂税、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啊。二弟，你又不是不晓得，你为什么一定要为元朝昏君卖命呢？有负天下的百姓啊。
1: 张天佐听到这儿啊，气势汹汹地说：
0: 徐达，你休得多言，俺张天佐不为元朝，为太师，为了师父一世的英名，绝不向你做二主之臣、附议之人。
1: 徐达说道：天佐呀，西武王举旗起义，顺天理，得民心，恩怀远人，礼贤下士，我徐达辅助贤王，是为解黎民于倒悬，复中原之兴旺，怎为负义之人？
0: 张天佐把脸扭过去了，再也不吭声了。徐达一看这再说也没用了，只好用计，要不然呢，还真没招了。他就冲西吴王使了个眼色，西吴王心领神会，厉声喝道：既然他不愿降，留他何用？干脆把他枭首示众吧。
1: 徐达在旁边说：主公啊，念他与臣乃是一师之徒，我看还是给他留个全师。